促进了成功获救。我们来关注啊，这个9月5号的晚上，葫芦爷爷又一次出现在绍兴书圣故里景区内自家的沿河阳台。这次呢，他不是隔着小河与全国各地赶来打卡的网友互动，而是用长柄剪刀剪掉了藤蔓上的葫芦。葫芦爷爷呢，这个葫芦娃爷爷啊，叫陈金鳌，今年75岁了，与68岁的妻子沈华玲住在书圣故里探花桥旁的临水而建的老宅里面。那今年3月呢，陈金鳌买下了这一些葫芦了，种在阳台，后来呢结出了8个葫芦。那最惹人注目的是一楼上的7个，加上打理葫芦的这个陈金鳌呢，让人想起了动画片里的葫芦兄弟。相关的场景呢被人拍下并分享网络后迅速刷屏。这几天呢，许多游客专程赶到绍兴，每天呢都有年轻人在河对岸喊爷爷啊，听到喊声呢，陈金鳌就从屋里面出来配合拍摄打招呼，他说谢谢你们来，葫芦会给你们带来好运的。那9月初呢，这个陈金鳌曾表示说，葫芦还会挂1个多月，在霜降之前摘掉。但连日游客探访不断，高峰期呢，每过5到10分钟就要到阳台和大家见面，老人呢开始感到疲惫了。那9月2号呢，当地社区制作了"请勿大声呼唤爷爷在休息"的提示牌。9月5号是周 6，游客大量激增啊。那一天下来呢，沈华玲的头晕病也犯了。那据书圣故里社区网格长沈燕介绍，摘掉葫芦是因为老宅临水而建，这个街巷狭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老人担心游客的安全，同时呢，每天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和大家互动，也有些累了。那9月5号晚上呢，绍兴市文广旅局在其视频号发布了他摘葫芦的视频，并且呢，在评论区留言说，这座古城还有很多风光与美好，等待大家慢慢探寻。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这两位老人，祝二老平安健康。那此前呢，该局曾回应媒体说，葫芦娃爷爷不是网红，而是一位可亲可爱的长者。那绍兴呢，不会刻意造网红，但会用心守护这些温暖的角落，也请游客呢是多一份体谅。那陈金鳌和沈华玲呢，是一对失独老人，25年前呢失去了唯一的女儿，没有孙辈。以前呢，他们很少开门，基本上都是封闭式的。网友呢，把我们的心打开了。这沈华玲说呢，两位老人还在家门口写了2句话：不收任何礼品，不接任何商业广告。那9月5号晚摘下葫芦之后呢，陈金鳌唱了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大家挥手再见。4.5块的椰汁，服务员打开卖50，这合理吗？市监局称和平饭店明码标价合规啊。有钱人都是冤大头，点50块钱一杯的椰汁，服务员竟然当面打开4.5块的一罐的椰树牌椰汁，倒入玻璃杯。上海和平饭店50元一杯的椰汁再上热搜。工作人员4号回应说，店内的罐装饮料包括加多宝、椰汁、雪碧、可乐都是50块钱一杯，一罐是一杯。顾客如果自带酒水饮料，将按每瓶300块钱的标准收取酒水服务费。那黄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说呢，餐厅会明码标价，并在消费前明确告知，这就是合规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争议焦点在于当面开罐动作削弱了高端消费的仪式感，导致心理落差。实际上呢，50块钱售价包含外滩地段地标、百年历史建筑环境以及服务溢价，并非单纯本身这个饮料它本身的这个售价啊。很多人认为这个价格法是规定商品不能卖贵，但其实呢，除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比如说粮食、能源这些外，经营者可以自主定价格。那市场监管部门呢，在

和监管上抓小抓大放小，严格管控民生的政府定价，严厉打击价格欺诈和哄抬物价这些违法行为。而对于普通商品和服务的市场调节价，只要做到明码标价和自愿交易，法律通常是予以尊重的。

0: 我们再来说个这样的事儿。今年七月呢，北京的林女士刷到了一个鉴宝的直播，对方承诺呢，成交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每个金蛋呢都能砸到古董和现金，最高奖项100万，但需要提前支付费用。小的金蛋呢是700-800块钱一个，大的金蛋呢是几千块钱一个，抽到的奖品10天后发货。那心动不已的林女士呢，投入了20000多元，连续三天砸了12次金蛋，砸出多个高价藏品。然而呢，一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未履行承诺，还将林女士给拉黑了。哎，那经警方调查呢，打掉这个犯罪团伙，刑事拘留25人。犯罪嫌疑人交代，那些高价藏品是在批发市场采购的普通工艺品。那截至目前呢，警方核实全国受骗群众有400多名，涉案资金200余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这不就是赌博吗？这种套路好像在很多年前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有经历过啊。那现在再拿出来，这不属于冷饭热炒吗？就是可能很多年前的记忆大家被抹平了，被消失了都不记得曾经有还有这样的骗局了。这不应该啊。想想金蛋，谁把这些东西放到金蛋里的呀？那不就是对方吗？那做生意的他有能赔的吗？就是赔本的生意他也不会做呀，而且还是这种的，他明知道里边放的是什么，你就随便砸去吧，那不可能把人砸破产的。那这中奖的这个心态啊，你去买彩票可以，你去搞这个东西你就不可能，它不存在公平啊。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山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衰竭，
2: 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5: 一次弯腰，
6: 我来帮你捡吧。
4: 谢谢谢谢。
5: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8: 好好，谢谢你。
5: 一次侧身。
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6: 谢谢。
5: 一次抬手，
1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1: 谢谢你，真有点重。
1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

0: 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12、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13、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14、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15、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3、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1、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2、扩音器；3、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而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至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人而行为，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樊迟从游于五鱼之下，曰：敢问崇德、修特、辩惑。子曰：善哉问，先是后德，非崇德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特于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祸于。
0: 子张问：“是怎样可以说是达？”孔子问：“你说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任官一定有名声，在卿大夫家任官也一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叫名声，而不是达。所谓达，应该是品质正直，所行合意，善于辨析别人的言语，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对人心存谦让。这样的人在国家任官必定显达，在卿大夫家任官也必定显达。至于那个名声，表面上似乎爱好人，实际行为却违背人，还以人人自居而不加怀疑，那样的人在国家会有名声，在卿大夫家也会有名声。”樊迟陪从孔子在五鱼台下游览，他问：“请问怎样？”

怎样才能提高道德，去恶为善，便民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考虑所得，这不是提高道德了吗？批评自己的过错，不攻击别人的过错，这不是去恶为善了吗？因为一时的气愤，忘了自身安危，甚至忘了父母亲属，这不是祸而不明事理吗？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

0: 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2: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0: 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评弹，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评弹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评弹，品牌赛事活力岛。
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 跳跳糖、
0: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开心水。嘘，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0: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0: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3: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4: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5: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6: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7: This is 98.5.
8: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5: 信赖的温暖调频，
6: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9: 98.5
8: FM
6: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

0: 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3: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0: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2: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
3: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音乐背包客，我是徐娟。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到平潭这几天的天气情况。
1: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2: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那八号是多云的天气，夜里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九号多云，夜里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6号上午，2026年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暨 ATS 蚂蚁雄兵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平潭潭南湾广场鸣枪开赛，来自两岸暨港澳地区的近800名选手齐聚碧海银滩，在美丽的滨海风光中展开速度和耐力的较量，以体育为纽带，共叙情谊。受到海况的影响，本次铁人三项公开赛游泳赛段由奥运标准的1500米调整为750米，自行车赛段由40公里调整为20公里，跑步赛段保持10公里不变。上午9时，发令枪响，铁人三项奥运标准距离组率先开赛，选手们纵身跃入海中，劈波斩浪完成750米游泳，随后沿环岛东路完成20公里自行车骑行，最后沿潭南湾海边绿道完成10公里长跑。经过激烈比拼，香港选手林玉莹以2小时6秒的成绩率先冲线，夺得女子全程组25至34岁组别的冠军。林玉莹说道：“之前就听说平潭很美，这次终于一饱眼福，有机会还会来到这儿好好欣赏美景。”在赛后，她也难掩兴奋之情，说道：“比赛中风浪较大，但是对他们来说啊是不小的挑战。这次比赛正好检验了训练成果。”台湾选手黄世昌夺得男子铁人三项半程组35至44岁组别冠军。他说道：“这边的海岸线很长，风景很漂亮，骑行路线也经过精心设置，骑起来很安心。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这样的赛事，进一步增进两岸同胞的情谊。”公开水域游泳赛同样精彩纷呈，其中泉州选手邱金赞以32分22秒的成绩摘得男子精英组36至50岁组别的冠军。据了解，本次赛事设铁人三项和公开水域游泳两大板块，铁人三项设奥运标准距离个人组、接力组和半程奥运标准距离个人组，游泳赛设畅游组、大众组、精英组，并按照参赛选手比赛当天的年龄划分男女分龄组，兼顾专业竞技和大众参与。整条赛道全程围绕潭南湾滨海风光打造，三段赛道无缝衔接，既是竞技舞台，也是展示平潭独特魅力的窗口。

9月5号晚19点35分，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的排位赛平潭队客场对阵宁德队，在宁德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经过一番鏖战，平潭队最终是以0-3不敌主队。上半场的比赛开始后，双方迅速进入状态，主场作战的宁德队攻势如潮，频频通过快速转换与边路冲击威胁平潭队防线，而客场作战的平潭队则稳扎稳打，防线组织严密，多次化解对方有威胁的进攻。宁德队虽然占据场面主动，但是面对平潭队的攻守，多次进攻均未能够转化为进球。半场战罢，双方0-0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宁德队明显加强了前场的压迫，进攻节奏也更快。平潭队紧咬牙关，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依旧是每球必争，后卫多次飞身堵封堵，中场球员不惜体力来回奔跑拦截。然而，面对主队持续冲击，平潭队在几次防守落位中出现空档，被宁德队抓住机会，三度攻破球门，比分最终是定格在0-3。赛后，平潭队队员杜伟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宁德队整体实力确实更强。

赛前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大家贯彻了教练的战术安排，齐心协力拼到最后。他同时希望球队能够继续加油，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所突破。根据赛程安排，比赛平坦队下一场的客场比赛将于9月19号在漳州市体育场进行，这将是两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

0: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诗和远方，热爱人间俗常。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背包客。近日，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第二批省级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推荐目录，平潭米户与平潭沙画双双入选。这次目录共纳入25项的非遗代表性项目，涵盖有民俗、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的门类。平潭米户以五谷杂粮为要引，以气血生化为本，补益脾土，那这个强健机体。近年来，平潭中医师结合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证的理念，进一步优化和创新米户药的配方和生产。平潭沙画融合中国传统线描工艺，依托平潭得天独厚的天然海沙资源，无需染色就可以呈现出多种的自然色调。其创作工艺严谨考究，经过备料、勾线、涂胶、铺沙、调整等多道工序，成品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题材多聚焦平潭石头厝、渔港风光等本土元素。实验区旅文局文物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平潭米户和平潭沙画的双双入选，是对平潭非遗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的肯定。那么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对平潭米户、平潭沙画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和传承力度，让非遗技艺在服务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连日来，大型沉浸式演艺项目《龟山海》正在加紧排练。记者实地探访彩排现场，感受历史和当下交叠的独特观演体验。踏入第一表演空间，古色古香的木质阁楼和暖黄色的灯光交相辉映，博状元、杂耍、舞龙舞狮等民俗场景轮番登场，身边小贩吆喝声啊，也是穿梭着往来。那么在一声的吆喝过后，李家的故事缓缓铺开，伴随着情节的推进和场景切换，一段段过往的历史缓缓向观众走来。导演张嘉玲也介绍说，他们采用的是行进式的观演，比如博状元的环节，演员会邀请游客参与互动，赢了还能够获得优惠券。据了解，龟山海以搬兵戍台为叙事核心，将平潭和台湾紧密串联，讲述一个搬兵世家跨越200余年的悲壮史诗。剧目通过现代舞蹈、武术、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结合光影、音乐和数字科技的手段，实现虚实情景交融。该剧每场可以容纳200多名的观众。目前龟山海正在加紧排练打磨，未来将为观众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和沉浸体验的视觉盛宴。

放松的心情与耳边的好音乐不期而遇，眼前的风景便多了一些动听的颜色。音乐背包客，心怀。

6号上午，2026年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暨 ATS 蚂蚁雄兵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平潭潭南湾广场开赛。当天的比赛现场聚集了不少来自平潭本地的选手，对他们来说，在家门口参加铁人三项赛事别有一番滋味。比赛结束后，实验区游泳协会会长吴红将目光投向远处，眼前这片大海他再熟悉不过。那这次比赛他获得了铁人三项半程奥运标准距离个人女子50到61岁组的第一名。吴红呢，有着20多年的海游经验，一年四季都在海里训练。在他看来，平潭海域是铁人三项的天然赛场，不过看似平静的海面，游出去才知道并不简单。他说呢，一旦游出去，浪况就不一样，关键要顺着水流方向游才最省力。与吴红的身后积淀不同，22岁的林统勋接触这项运动仅有半年，却已感受到征服海浪的快乐。他说道，跟着前辈训练，最享受翻过浪头的那一刻，每一次都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半年时间不算长，但对于一个处在运动生涯初期的年轻人来说，每一次下海都是一次成长。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4到5级。8号多云，夜里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9号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音乐微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

0: 险区域。
1: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的典范，评剧啊。这首歌推出有快四十年了，87年首唱的吧，甫一推出就大获歌迷喜爱。后来卡拉 OK 盛行，评剧的点唱率水涨船高。但是你要是问问这首歌的首唱者是谁呀、估计很多歌迷都会愣一下，不了解，不知道。其实这首歌呢是李翊君和李复兴首唱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个首唱的版本。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也是这个版本了。当然了，卓依婷也唱过这首歌，那已经是后话了。

1988年，佟安格在韩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被奥运会上运动员之间积极向上的情怀所打动，他因此呢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7: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8: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7: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9: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0: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

0: 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九十八点五。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千年等一回啊。这是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就由那个那个左宏元谱曲，陈自维填词，高胜美演唱。随着剧集的播出，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千纸鹤是邰正宵在找新歌的时候收到很多歌迷送的千纸鹤，有感而发写出来的歌。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折千纸鹤送祝福，于是呢就有了邰正宵的代表作千纸鹤。为什么创作这首歌呢？邰正宵说，用这一首歌可以代表很多人的祝福，又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一样带来祝福的概念。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传递情感，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好的诠释吧。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高林生带来的《牵挂你的人是我》。当时啊，这首歌的曲作者要求高林生用心去唱，因为这首歌表现的是博爱，而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还包括亲情、友情。

0: 地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6集，王县令把胖胖的身子转向大家，指着相如介绍道：
4: 诸位父老大人夫人们，他就是司马相如，景帝身边的骑常侍，梁孝王的贵客，遐迩闻名的子虚赋的作者。
3: 司马相如漫不经心地听着介绍，他在皇帝身边什么场面没见过，稀罕这么个小聚会吗？他只把眼睛往女宾席里去搜寻，他想看看王县令夸奖的绝色美女坐在何处。可是啊，找了半天，除了一些穿着华贵雍容富态的夫人们之外，并不见什么绝色美女啊。他有点懊恼了，莫非是王吉在捉弄我？
5: 今天恭请大文豪光临，鄙人深感三生有幸，现在就请大家开怀畅饮吧。
3: 宴乐响起来了，司马相如才回过神来，接着呢，一群歌妓出场，边歌边舞了起来。司马相如对他们掠了一眼，见都是一些浓妆艳抹者，并无一个出众的。哎，上了王县令的当了，那卓翁根本没有什么绝

0: 色女儿。
1: 司马相如顿感沮丧，便不屑地把头转向一边了。王县令见状便说，
2: 相如公子啊，不但善词赋，还擅长琴曲，相如公子啊，不妨抚上一曲，好让大家开开眼界。
1: 相如想，也许那美人必在内室呢，不如弹上一曲，或者能把她唤出，便点了点头。书童忙把琴摆好，相如便调拨琴弦弹了起来。
0: 风兮风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时为通玉无所降，何物今夕生思堂，有艳淑女在此方，赤耳人侠独我长，河源交锦为鸳鸯，狐邪航兮共翱翔。
1: 司马相如婉转悠扬的琴声惊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她扶着贴身侍女金儿从楼上缓缓下来，轻轻地走到玉屏风后。她一耳闻林琼最近来了一位相貌英俊的风流才子，不仅辞赋称绝，而且善于骑射，没想到琴技也如此出色呀，便躲在屏后悄悄听了起来。卓文君年方十七，是林琼第一美人，去年啊，被他父亲逼迫嫁给林琼一个李姓官吏的儿子，那人患有痨病，卓文君嫁过去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卓文君年轻心寡，就回到了家中。这卓文君啊，不仅生得如花似玉，而且琴棋书画样样擅长，此时他被司马相如的琴艺吸引住了。
3: 啊，他弹的是凤求凰，这是情人求爱的曲子，听他弹得那么激昂，那么入神，莫非他心里已有意中人？
1: 卓文君真想探出头看看他是什么样。司马相如边抚琴边往屏风看去，只见屏风后面有人影在晃动。哈，莫非是那绝色美女在偷听？他顿时兴奋起来，琴声也变得更加激昂，他多么希望那女子探出头来啊。卓文君发现琴音忽然高亢激昂，如滔滔江水一泻千里，自己也是心潮翻滚，汹涌澎湃。不知不觉的，卓文君探出了头向司马相如望去。
3: 啊，好帅气，脸方白皙，剑眉长眼，鼻高嘴方，眉宇间透着英气，难怪这么风流潇洒，原来还是一个美男子。
1: 卓文君惊呆了，他见司马相如抬起了头，便往里面缩了回去。
3: 金儿、银儿，快把我的琴抱来，我要抚琴。
4: 是，小姐。
1: 金儿和银儿抬来了桌几，把琴放在上面，卓文君便拨起了琴弦，弹唱起来。

0: 玉屏后突然传出优美的琴声，满堂皆惊啊，大家都把目光向玉屏移去。司马相如的琴声戛然而止，他怔怔地听着。他是在向我传情啊，莫非他对我有意啊？司马相如心惊摇曳，面现惊喜。琴曲终后，厅堂爆发了响亮的掌声、喝彩声。卓文君终于探出了头。眉色如远山，面娇如芙蓉，眼睛似晨星啊。司马相如大惊，正在细看时，玉人却把头缩了回去。司马相如梦幻般地站了起来，缓缓向屏风走去，可是玉人已经遁去了。司马相如失魂似的站着，呆呆地望着屏风。王县令见此情景啊，知司马相如已被卓文君吸引住了，心里十分的高兴，心知要留住司马相如不难了，便附着相如的耳朵笑着说，
1: 公子啊，别着急，为兄自有办法，还喝我们的酒吧。嘿嘿嘿。
0: 宴席散后，卓翁回到内室，把女儿叫了来。
2: 文君，你的心思为父岂能不知，只是那个司马相如虽然有名，却是个寒酸名士，你嫁给他还不受苦一辈子，为父已经对不起你了，不能再将你往火坑推啊。
3: 父亲，司马相如是我一生中最注意的人，女儿非他不嫁，愿跟他穷一辈子。
2: 君儿，你从小死了母亲，我最心疼你，一定要给你找个富人家，要让你过富裕的日子，否则让为父如何面对你母亲的在天之灵。
3: 父亲，女儿宁愿过穷日子，也要跟司马相如。
2: 断然不可，为父绝不找个穷女婿，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城府与我家门当户对，程妃公子有钱有势，你嫁到那里为父才放心。
3: 父亲，你不能再断送女儿的幸福，那个程妃是个花花公子，我绝不嫁她。
2: 你必须嫁程府，为父是为你好，明天我就去跟他家把婚期定了，以免再生事端。
0: 卓王孙说完一拂袖回寝室去了。
3: 父亲，父亲，
0: 卓文君急得流出了泪啊。晚上呢，卓文君躺在床上辗转难眠，悲叹自己命苦啊，从小死了母亲，又嫁了个薄命郎，想起了披麻戴孝给他送葬的情景，好不悲凉。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了如意郎君了，父亲又坚决反对，卓文君伤心的直流泪啊。想到要嫁给程妃，卓文君禁不住隐气起来。金儿听见哭声，忙过来安慰他，
4: 小姐不要太伤心了，身体要紧。
3: 青儿，我待你如何？
4: 小姐待我亲如姐妹。
3: 那我有一事相求，你能帮我吗？如果你帮不了我，那我只有一死。
4: 啊，小姐，是什么事使你如此为难？快说出来，青儿纵然一死，也绝不负小姐。
0: 卓文君翻身坐了起来，换金儿坐下，握着他的手说，
3: 我想嫁司马相如，可是老爷坚决不同意叫我嫁程妃，所以我想让你给我送一封信到司马相如住处，你肯吗？
0: 金儿跪下说，
4: 小姐待我如亲姐妹，金儿岂能不肯，您就快写信吧。
0: 卓文君扶起了金儿，就到捉鸡伏案写了起来。信写好了，金儿把信揣在怀里。卓文君说，
3: 金儿，我的命就看你了。
4: 小姐放心，金儿拼死也要成全小姐的幸福。
0: 司马相如自白天在宴席上听了卓文君的琴音，又见了玉屏后的倩影和稍露即逝的玉面，回到住所之后啊，便魂不守舍了。晚上天空飘起了雪花，他毫无睡意，坐在窗下，眼睛呆呆地望着窗外的雪花，两手拨着琴弦，一遍又一遍地弹凤求凰。金儿去到司马相如住所，
5: 晃开了门，书童把金儿带了进来。金儿把司马相如的信呈了上去，司马相如大喜啊，忙拆开读。
3: 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5: 司马相如看罢，忙急书一诗递给书童，叫金儿烧毁。金儿揣书信急奔回府，卓文君展开看了，见写的是：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上有弦歌声，音响一河悲，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

0: 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
1: 小姐，公子说今夜在后花园与小姐相见。
0: 卓文君听了，双颊绯红，心潮急涌。
2: 可是父亲发现了，不同意怎么办？
1: 小姐别再犹豫了，再不走明天老爷到程家去订婚期怎么办？
0: 入夜，在卓府的后花园中，星光下翻墙而入的司马相如和书童正在焦急地望着前面。
3: 树儿，他怎么还不来见呢？
4: 大人别着急，小姐肯定会来的。
5: 哎，来了来了，大人快看呐。
0: 果然不远处树枝被分开，金儿扶着一个玉人款款而来。司马相如的心怦然跳动，随即迎了上去，顿时被卓文君的容貌惊呆了。只见他蟠桃发髻下，白皙的脸上，一双动人的眼睛凝望着自己。司马相如在皇宫中见过美女万千啊，可是这么美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司马相如万没想到，卓文君不仅琴艺超群，而且容貌出众。只见他如痴如醉地注视着自己，司马相如禁不住心潮激涌，奔过去一把将他拥入怀中。两人正相拥着，茶叶的老家人发现了他们，老家人忙跑去报告卓王孙。卓王孙大怒，命家人把女儿抓了来。司马相如和书童则在金儿的帮助下从后门逃了出去。卓王孙暴跳如雷啊，他指着卓文君说：
6: 你丢尽了我的脸，白天宴席上你对他抚琴又抛头露面，已经使我难堪，夜里你竟敢与他私会，我要马上把你嫁掉。
0: 卓文君被锁在楼阁屋里，晚上他拼命的扬琴以倾诉心中的愁绪。此时他抬头望着窗外的大雪，思念着心中的伊人。婉转哀怨的琴声传到窗外，在墙根下徘徊的司马相如心急如焚呢。终于金儿送出了卓文君的书信，盟约他雪夜出逃。鹅毛大雪越下越大，二更后金儿偷来了钥匙，卓文君终于逃出卓府，冒着大雪来到了江边。早已等候在舟旁的司马相如欣喜若狂啊，忙迎上去把卓文君扶入船中，小船如箭一样驰入了江心。卓文君和司马相如一对有情人终于结为伉俪。两人回到司马相如的老家成都。相如的家啊早已经落败，家徒四壁。卓文君毫无怨意，把首饰变卖了，两人便开了个酒店为生。卓文君当炉卖酒，相如端酒喜气，两人都吃了不少苦头，但是卓文君绝不后悔，与相如依旧是一往情深呢。后来两人穷得走投无路，只好又回到临邛。卓王孙本来不认同司马相如的，但是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啊，只得资助了他们一些钱财，两人这才又过起了潇洒的日子。却说杨得意带着圣旨来到成都，打听到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已经回到了临邛，便找了去。这一天，相如正和几个朋友在饮酒送诗呢，忽听
6: 圣旨到。
0: 司马相如、卓文君忙到府门外跪接，杨得意展开黄绢宣道：
6: 司马相如贤士，朕看了你写的子虚赋，果然是一篇绝唱，甚爱之。为兴建大汉基业，朕已向八方贤士发出诏书，以征求治国良策，圣旨到，速进京面朕，钦此。
7: 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司马公，快收拾行装随我进京。
7: 是，谢杨大人。
0: 卓文君送别司马相如到了十里长亭。
7: 文君，十里相送终有一别，就送到此吧。
2: 夫君此去必能一展抱负，但伴君如伴虎，还望夫君多加留神。

0: 司马相如踌躇满志地点了点头，不明垂青史，不会回来见你。然后告别了爱妻，随杨得意奔赴长安了。未央宫早朝时，汉武帝得知司马相如来到，十分高兴，便让执事宣司马相如。等待在大殿前的司马相如忙屈步进入，叩首奏道：
1: 微臣司马相如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0: 司马相如站了起来，恭立着。
2: 司马爱卿，子虚赋是你做的吗？
1: 启禀皇上，子虚赋确实微臣所做，然而那不过是写诸侯狩猎之事，不值皇上御览。皇上如果能让微臣随皇上狩猎，做天子游猎之赋，那么定能一展大汉天子的威严，弘扬西汉盛世的强盛。如是，这篇小小的子虚赋又能与之相比呢？
0: 刘彻又说道：
2: 爱卿所言正合故意，朕的上林苑已经建好，正等着出篇绝唱呢。朕将到上林苑狩猎，爱卿就随同前往吧。
1: 微臣遵命。
0: 司马相如与司马谈父子在园中亭内饮茶。
1: 太史大人，皇上要我做上林赋，特来请教大人关于上林苑的情况。
3: 上林苑的前身是秦始皇的阿房宫，范围不少于300里，西起咸阳，东至长安，北有骊山，南依终南，中有渭水泾河流过，可谓八川汇入。
0: 司马相如点头听着。
3: 秦始皇在院内仿造六国，修建了星罗棋布的宫观台院，那里住着从六国掳来的美女万千。阿房宫的前殿更是东西500步，南北50丈，可容纳万人。秦始皇就曾在那里举行千人宴，后来项羽见了，怒其奢华太过，而将其付之一炬。哎，秦始皇太奢华了，这是秦王的主要原因，所以要引以为鉴呐。
0: 司马相如感慨地听着，不断地点着头。司马迁说：
4: 父亲所言极是，贾谊所写《过秦论》就是讽喻秦始皇一夫作难而妻妙堕，仁义不失是也。所以后生希望先生写《上林赋》要有见讽。
0: 司马相如听了一阵，他注意地看着司马迁，笑道：
1: 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公子真是年轻有为啊。
4: 哪里哪里，后生非常钦佩先生的文才，还要请先生多多指教。
3: 听皇上说还准备在上林苑中建比未央宫大得多的建章宫，并且还准备大规模扩建上林苑。
1: 是不能太奢华了，是应该对皇上有所见讽。
0: 司马迁给司马相如倒了茶，三人又海谈了起来。
1: 听说太史公在修史啊？
3: 嗯，是的。
0: 青儿又盛上了水果，笑着说：
1: 司马大人与我家大人是一姓，祖先必是一家，要多来往啊。
0: 司马相如也笑着说：
1: 司马青，来坐下一起聊聊。司马迁常夸你啊，说你又忠厚又勤学，将来必是司马家的一大助手啊。
0: 司马迁笑着说：
4: 青儿与我名为主仆，实为兄弟，自幼到我家后就随我伴读，学得很好，非常用功。先生是写赋大家，以后请先生多多指教。我也很喜欢写赋，我以为文学与史学是不能分割开的。
1: 是的，文史是不能分开的。你的文章很有文采，难怪皇上那么喜欢你啊，总让你陪侍在一旁呢。
4: 承蒙皇上调教，也感谢几位老先生的举荐，谦儿一定要倍加努力。
0: 正说着，家人说老夫人请回屋吃晚饭，

0: 司马谈父子这才邀司马相如进屋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1: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尽情做自己。
2: 来呀，
1: 尽情做自己。
2: 来呀，来追我呀。
3: 阿娇姐姐别跑，等等这儿。
4: 这儿让阿娇。

0: 行皇后册封礼。皇上万岁，
1: 万岁，
0: 万万岁，
2: 万万岁，娘娘千岁，
0: 娘娘千岁，
3: 千岁，
0: 千千岁。
4: 阿娇，你就是荣华富贵的象征，朕喜欢荣华富贵，如今你也终于成了朕的皇后了。
5: 朕，你只喜欢我一人吗？
4: 当然，朕发誓，朕这一生只爱你一人。
6: 皇上，大喜了，魏夫人生了皇子了。
4: 我大汉终于有后嗣了，传朕旨意，朕要封卫子夫为后。吾皇万岁，
0: 吾皇万岁，
3: 万岁，
0: 万万岁。
5: 刘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你终究是负了我。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第27集。时值半夜，月光下，未央宫门前已聚集了黑压压一大片人群，天子狩猎已整装待发，仪仗、御辇、御马、卫队、陪猎人员都按规定排好，立等在广场上，等待着皇帝的驾临。司马相如及卫青、司马迁、东方朔、公孙敖等皆一副列装恭候着。皇宫铜壶滴漏至时刻时，鼓乐齐鸣，汉武帝在侍卫的护卫下驾着像蛟龙一样的宝马，于是一场浩大的天子狩猎活动开始了。仪仗队员们摇动着五彩云巾，挥舞着雄虎之旗，百官们乘坐着车舆或骑马在后，于是千乘万骑，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地向上林苑进发了。拂晓，大队人马来到了上林苑，登上了一个小山丘。汉武帝指着四周对司马相如说，
13: 司马爱卿，你还是头一次到上林苑，好好看看吧。
12: 司马相如随着武帝所指望去，茫茫林海无根无边，高桥流水纵横南北，行宫楼台星罗棋布，长廊行道贯通东西，八川奔流浩浩渺渺，大小湖泊如珍珠嵌入，碧园绿野一望千里，真不愧上林苑方300里。皇上，上林苑真大呀。武帝听了兴奋地笑了，大声宣布
13: 狩猎开始。
12: 于是汉武帝策马在前，卫青、公孙敖、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拥随在两侧，一起向林中冲去。进入御林之后，武帝十分的兴奋，只见他骑着像蛟龙一样的宝马，左手张弓，右手搭箭，在画有雄虎的云旗下飞也似的冲在前头，侍卫们则紧随其后，鼓声四起，震天动地，壮观出现了。御养的百兽惊慌地四处逃窜，野雁苍鹰惊飞天上，山鸡野雉展翅扑腾奔跑在前，豺狼虎豹闪在一旁，白猿黑猴忙攀树上，野猪熊皮中箭倒地，围猎者们在一片呐喊声中奔向前去。

0: 一只黑熊挡住了去路。武帝冲了过去，跳下马，竟与黑熊格斗了起来。侍卫们紧张地在一旁护卫，卫青和公孙敖各护在两旁，生怕皇上受伤啊。武帝和熊斗了几个回合之后，卫青怕武帝手上，登时拔剑上去，
1: 皇上小心啊，
0: 说罢便一剑砍下了大熊的一只臂。皇帝趁势呢把熊按了下去，众卫士们忙扑了上来，把熊捆了起来。熊嗷嗷地吼着，武帝高兴地大笑了起来。
2: 卫青当真勇武。
0: 站在一旁的司马迁、司马相如暗叹武帝的勇猛，为汉代出了个汉武帝而兴奋不已啊。司马迁心想，
3: 汉代的几个皇帝都因信奉黄老而懦弱，唯武帝崇尚儒术，敢作敢为，看来汉代的历史以武帝时期为最辉煌。
0: 武帝一摆手，大家便又围猎了起来，有的射鹿，有的劫羊，有的追野猪，人人忙得不亦乐乎。太阳西斜，围猎停止，太子换成象牙雕车，战士们提着战利品高兴地向行宫而去。一路上司马相如环顾周围，只见森林变得开阔起来，一望千里，地上百花争艳，吐着馨香，小溪中鱼儿在鹅卵石中穿来穿去，池子里白鹅大雁在悠然浮游，树林里各种山鸟在鸣转歌唱，真仙境也啊！司马相如陶醉了。远见丛林掩映下的行宫金碧辉煌，近观只见珠帘玉户，雕梁画栋，犹如贵宫，前庭美玉宝石，奇花异草，后园果木花池，鱼翔鸟飞，宫中美女无数，园中刨除齐备，山珍野味应有尽有。司马相如感慨万端呢，上林苑太奢美了，即使世外桃源也无以媲美啊。傍晚在行宫大门前的广场上点起了篝火，战士们呢围着吃烤野味，歌声笑声不断，高台上灯烛高照，坐着皇帝和大臣们一起在欣赏美味。酒过三巡，食过五味，表演开始了。先是人与兽共舞，由装扮虎熊的二人与武士格斗，然后在激烈的鼓乐声中和战士们的喝彩声中退场了。接着奏起了优美的塞外乐曲，一群来自西域的女子婆娑起舞，她们身披薄如蝉衣的丝衣，那婀娜的舞姿，浪漫的西域曲调，让人如痴如醉啊。
2: 司马相如，朕的上林苑如何？
4: 禀皇上，微臣以为这是真正的天子之恋，壮观无比，是诸侯之列所无法相比的，请让微臣替皇上作赋以示天下。
2: 好，笔墨伺候。
0: 杨得意忙把笔墨摆好，于是呢，司马相如便提笔写下了著名的千古绝唱《上林赋》。汉武帝看了大为赞赏啊，兴奋地念道：
2: 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经其北，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写得好，可谓文采飞扬啊。天子教列成陋巷，六欲求托泥经，迷云旗前皮轩，后道游孙叔奉佩，魏公参圣，护从横行，出乎四教之中。
0: 武帝回头对侍立在身旁的司马迁说，
2: 这上林赋写得好啊，有气势。司马迁，你喜欢哪一段啊？
0: 司马迁接过看了说，
3: 皇上，这一段很有气势。
2: 念。
3: 置酒乎昊天之台，张乐乎交阁之宇，壮千石之中，立万石之巨，见翠华之旗，竖灵驼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隔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
2: 好啊，写得壮丽宏大，气势磅礴。
0: 武帝又往下看去，
2: 嗟乎，此太奢侈。
0: 司马相如紧

0: 张地看着武帝。
1: 于是乃解酒罢猎，请刑罚改制度，而乐万圣之所耻，仆恐百姓之背其有也。
0: 武帝边念便低头走了起来。
2: 司马相如，你这是在对朕讽谏啊，是在劝朕不要太奢华了，要顾及百姓之苦，对吗？
0: 司马相如忙跪下。
3: 皇上，臣知罪，请皇上惩处。
1: 起来起来，大丈夫做事敢做敢当，既然敢讽谏皇上，就不要害怕呀。
0: 司马相如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天子终于没有怪罪自己的讽谏啊。司马迁也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上林赋前半部分啊，明摆着是余文，到后面却写出了惊人之语，文人也确实不容易啊。
1: 杨得意，差人把此赋抄写下传天下，让臣民都能共赏司马相如的杰作。
4: 领旨。
0: 司马迁感动极了，他既赞叹武帝的大度和醒悟，又钦佩司马相如的勇敢和坦率，从此司马相如的名气更是誉满天下。一天上早朝，群臣高呼
5: 皇上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东方朔独呼
6: 皇上千岁千岁千千岁。
0: 在一旁的杨得意听了奏道，
6: 禀皇上，大胆东方朔不呼万岁，呼千岁。
1: 东方朔，朕以为你不至于敢无视朕，想必又有什么新招吧。
6: 禀皇上，皇上难道不知千年仙鹤万年乌龟之说吗？所以我改呼千岁是敬重皇上，而他们呼皇上万岁，难道不是在骂皇上是乌龟吗？
4: 大胆狂徒，你竟敢咒骂皇上。
0: 宰相公孙弘站出来斥责，武帝却哈哈大笑起来。
1: 千年仙鹤万年龟，说得好啊。东方朔，你真让朕开心呐，朕赦你无罪，不过以后你还是要呼万岁，因为这是祖宗定下来的。
6: 臣遵旨。
0: 下朝之后，东方朔遭到了群臣的白眼，大家都在骂他。
3: 哼，狂徒，
1: 害人精。
0: 东方朔只当没听见，扬着头哼着曲儿就走了。入夏以来便雨水不断，皇宫外雷声隆隆，大雨滂沱，各大汛灾啊纷纷传来，武帝升殿懿旨。河南郡派飞马来报，黄河泛滥，万顷良田被淹没，大臣们也纷纷禀报，大批的灾民涌向京城。武帝十分焦急，下旨道：
1: 吉安，朕令你前往河南郡抗汛，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0: 吉安奔赴河南郡，只见滔滔河水已经淹没了不少的良田，到处是难民逃难，尸横遍野，可是雨还在不停地下，河南郡守束手无策，又不敢开仓赈灾。吉安派士卒驻堤防洪，他汗涔涔地来到郡府，要郡守开仓赈灾，郡守不敢呢。
4: 哎呦，这是国库，没有皇上指令，谁敢开仓？这是要杀头的呀！要杀就杀我的头，这么多饥民，再不开仓，全饿死了怎么办呢？
0: 郡守还是守住国仓门口不让开，吉安万分焦急，就想了个办法，到国仓门口对郡守高呼：
4: 圣旨到，河南郡守接旨。
0: 河南郡守忙跪接：
4: 皇上有旨，立即开仓救民。
0: 郡守只得开仓放粮，灾民们忙排队领取粟米。吉安高声道：
4: 灾民们，皇上体恤百姓，特开仓放赈。
7: 皇上万岁！
8: 灾民们，大家吃饱后跟我一块上去筑堤，有多大力气就出多大力气。
9: 愿听吩咐。
0: 于是吉安带领数万士卒及百姓在河岸筑堤防洪。然而老天不长眼呢，大雨愈下愈大，河堤筑来又被河水冲破，眼看河水就要进城了，吉安忙派人连夜进京向皇帝告急。武帝正在书房看奏章呢，不时抬头看看窗外的雨，心里焦急万分呢，不知黄河决口如何了。
4: 皇上，黄河急报，
2: 快呈上来。
0: 武帝看了浓眉紧皱，高声道：
2: 传朕旨意，升殿议事。
4: 是。
0: 钟声响起，大臣们将军们都飞马奔赴皇宫。不多一会儿啊，皇宫门外已经是车马云集。武帝升殿，严肃地说：
2: 朕接到急报，河南郡黄河江决口，形势万分险恶，水将进城，万千百姓危在旦夕。朕决定亲率十万士卒奔赴决口处与河水抗争。
0: 大臣们忙出来劝阻：
4: 圣上，万万不可轻赴河堤，太危险了。
8: 皇上，派一名大将去即可，历来哪有皇帝亲临大堤的，臣也认为太危险了。
0: 大将李广出列：
10: 皇上，末将愿率十万士卒奔赴河南，皇上不能去，请皇上收回成命。
2: 朕意已决，朕亲率十万将士明日就出发，朝廷之事由宰相代理，退朝。
0: 司马迁听了万分的感动，他急急忙忙地回到家里对司马谈说：
11: 父亲，皇上要亲临黄河决口处筑堤，这可是史无前例啊，皇上太了不起了。
0: 司马谈听了赞道：
12: 吾皇确实年轻有为，有雄才大略啊，这是我大汉的福分。
0: 司马迁又对青儿说：
11: 青儿，快帮我收拾行装，我是皇上侍郎，也要随驾出征。
13: 好的，公子。
0: 清晨，武帝和十万士卒整装待发，宫门外旌旗蔽日，为赶时间啊，武帝不坐车舆，改为骑马，陪待在一旁的司马迁看着年轻的武帝身着甲胄，骑在马上英气逼人，心里钦佩万分呢。天空雷声隆隆，暴雨将至，武帝正要下令出发时，皇太后赶来了：
14: 彻儿，你不能去，万一有不测，朝廷怎么办？
2: 母后，国家有难，百姓生命危在旦夕，为君王者岂能贪生怕死？再说危难之际才显英雄本色，母后身体不适，请回吧，京师已安排好让宰相代政，李广将军镇守，母后就放心吧。
0: 雨下起来了，武帝一挥手：
15: 皇上起驾。
0: 武帝便策马而行。
14: 皇儿，你要保重。
0: 十万士卒匆匆而去，长安市民们都冒雨挤在大街上含泪而送，都高呼道：
16: 皇上，
17: 皇上万岁，
18: 万万岁，万万岁。
0: 武帝一行浩浩荡荡冒雨来到河南郡，武帝亲临河堤，感动了万千民众啊。
14: 皇上亲临河堤了，
19: 皇上亲临河堤了。
0: 喊声和天上的雷雨声交集在一起，奏响了一曲前所未有的交响曲。
2: 将士们辛苦了，庶民们辛苦了，朕和你们一起抵抗洪水。皇上万岁，
20: 万岁，
21: 万岁，
22: 万岁，
23: 万岁，
24: 万岁。
0: 十万军民齐向汉武帝跪下，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呼声。司马迁也跪了下去，他的脸上雨水和泪水交融在一起，顺着脸颊滚滚流下。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呢，河堤终于筑好了，洪水终于没有进城。在河南郡府内，武帝换上了干衣服，侍者端来了饭菜。武帝问吉安：
2: 这次饿死了多少灾民啊？
0: 吉安立即跪了下来：
8: 皇上， 臣有

0: 对，臣见灾民遍地，哀鸿遍野，实在没办法，只好持符节，假传圣旨，开仓赈民，请皇上治罪呀。
1: 司马迁说，
2: 因为开仓放粮，不但减少了灾民饿死，而且灾民们感戴皇恩，都一齐到河堤上筑堤了。
1: 武帝高兴地站了起来，扶起了汲黯，说，
3: 爱卿为民着想，何罪之有？朕不但不怪罪你，还封你为太中大夫。
0: 谢皇上隆恩。
1: 老天爷长眼了，雨终于止了，河堤也筑好了。武帝在郡守及汲黯等大臣的陪同下登堤视察。武帝放眼望去，见滔滔大水已乖乖地归顺于河床内，十分的高兴，又下旨
3: 减免灾区，田赋三年。
1: 守堤的百姓们听了都欢呼起来，
4: 皇上万岁，
5: 皇上万岁，
6: 万岁，
7: 万岁，
8: 万万岁，
3: 万万岁呀。
1: 武帝龙颜大悦，看着滔滔江河，不禁吟道，
3: 浩浩洋洋，绿丹为河，丹为河兮，地不得宁，公无以石兮，无山平。
1: 武帝正在视察黄河，杨德义来报，
9: 皇上，太后病危，请皇上速归。
1: 武帝急忙赶回长乐宫，四个御医正跪着给太后诊脉。
10: 母后，孩儿看您来了。
4: 彻儿。
1: 太后微睁开眼，喘息着说，
4: 母亲就要去了。
10: 母后，您不能走啊，母亲。
4: 彻儿，母亲不行了。
10: 不，母亲，您会好的。孩儿已在全国发了告示，要遍寻天下名医来给母亲治病。
4: 谢我儿小心，只是已经不可能了。
10: 不，不，母亲，孩儿一定要治好母亲的病。
4: 谢谢彻儿。
1: 王太后喘息了一阵，伸出苍白的手握住武帝。
4: 母亲有三件事要关照你。
10: 母亲快讲。
4: 一是母亲对不起你大姐姐，母亲走了，你要多关照她。
10: 母亲放心。
4: 另一件事，国家大事，窦太皇太后在世时，你受够了后妃干政的制约，所以母亲始终没有干预你。天劫横行是母亲的一大内疚，我走后你要引以为戒，对外戚切勿太宠幸。
10: 孩儿谨记。
4: 第三件，
10: 母后歇会儿再说。
4: 这第三件，彻儿，你生性刚毅，处理正事果断，母亲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那些王叔们，你要多加小心，防范他们，他们谋反。
1: 王太后话还未说完就闭了眼睛。武帝为王太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2: 为时间创造价值，
13: 一路听天下。
14: 没精力看电视，
15: 没人陪看电影，
14: 没时间看小说。
1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
1: 打开电脑键盘，
0: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我们常常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或者在学校里面，我们总是会偷偷的在听手机，而手机的另外那一端总会出现有很多的喂喂 hello 喂。但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一直在等的只是他的那一声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古
2: 美丽的平潭。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是很久以前我听过一首歌，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呢？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是假如有一天我们真的在

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7: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8: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呐！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给你掌声先话。
1: 点啊？
0: 喂？
1: 喂？系啊，你哋要 testing 先。
0: 咁而家唱咩啊？
2: 我而家就系唱你写俾我歌咯。
0: 系、哦、啊。
2: 今日系你演唱会，咁我觉得好开心啦。Justin 是一个对音乐很有热诚同埋好执着佢自己工作原则嘅人。咁我諗我同佢嘅缘分除咗之前譬如话啲合作去做戏之外，其实以下呢一隻歌要唱呢，对我嚟讲呢都好喜欢同埋好难忘嘅。尤其是歌词我都写得好好啦。咁曲亦都系即係令到我都多咗一样嘢去试下唱嘅。咁所以喺度要唱俾大家听。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评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传送，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颜开。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

0: 需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评弹，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蔡依林的老歌《说爱你》。

0: 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夜里呢有是多云有阵雨，沿海东北风四到五级。那八号星期二的时候呢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夜里有小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2: 九号阴天，夜里有小雨，24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级。
1: 十号的时候呢是阴有阵雨，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6到7级，阵风有8级。

0: 心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上周六晚上的19:35，闽超第二阶段乙级组的排位赛，平潭队客场对阵宁德队，在宁德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那经过一番鏖战呢，平潭队最终是以0-3不敌主队。
2: 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双方迅速进入到状态。主场作战的宁德队攻势如潮，频频通过快速转换与边路冲击来威胁平潭队的防线，而客场作战的平潭队则稳扎稳打，防线组织严密，多次化解对方有威胁的进攻。宁德队虽占据场面主动，但面对平潭队的攻守，多次进攻均未能转化为进球。半场战罢，双方0-0相互白卷。
1: 下半场呢，一边再战，宁德队明显是加强了前场的压迫，进攻节奏也更快。平潭队最终是咬紧牙关，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呢，依然是每球必争，后卫多次飞身封堵，中场球员不惜体力来回奔跑拦截。然而呢，面对主队的持续冲击啊，平潭队在几次防守落位当中呢，是出现了空档，被宁德队抓住机会，最终是三度攻破球门，比分最终定格在了0-3。
2: 赛后，平潭队队员杜伟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宁德队整体实力确实更强，赛前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大家贯彻了教练的战术安排，齐心协力拼到最后。他同时希望球队能够继续加油，争取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所突破。
1: 那么根据赛程安排呢，平潭队下一场的客场比赛将于9月19是在漳州市体育场进行，这将会是两队本赛季的第三次交手。
2: 为了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近日十堰区经发局举办2026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企业培训会。
1: 那这次的培训会呢，围绕着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及标准，以及补贴流程、上传材料注意事项等内容展开讲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下一步十堰区经发局将会持续的做好跟踪服务，及时的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为十堰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能。
2: 培训会上，金融机构就相关产品进行推介。据了解，为激活本地的消费市场，平潭农商银行推出了商户分期、商户快贷、微易贷等产品，助力商户更好享受政策红利。那根据平潭农商银行的相关负责人的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简化流程，确保政策红利快速直达市场主体，惠及广大群众。
3: 故乡呀，千里万里，情人呐，带我欢聚，物是人非，没错对，不用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

0: 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3: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4: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一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连日来，大型沉浸式文艺演出项目《龟山海》呢，正在紧急的排练当中。记者实地采访了彩排现场，感受历史与当下交叠的独特观影体验。
2: 踏出第一表演空间，古色古香的木质楼阁和暖黄色灯光交相辉映，博状元、杂耍、舞龙舞狮等民俗场景轮番登场，身边小贩的吆喝声是来往穿梭。
1: 那记者是看到呢，在一声吆喝声过后啊，李家的故事是缓缓铺开，伴随着情节推进和场景切换，一段段过往的历史也是缓缓地向观众走来。导演也介绍说呢，他们采用的是行进式的这种观演，比如说呢，博状元环节啊，演员会邀请游客参与互动，赢了还能够获得优惠券。
2: 据了解，龟山海是以搬兵戍台为叙事核心，将平潭和台湾紧密串联，讲述一个搬兵世家跨越200多年的悲壮史诗。剧目通过现代舞蹈、武术、杂技等多元艺术形式，结合光影、音乐与数字科技手段，实现虚实情景交融。
1: 那么该剧场呢，每一次可以容纳的是200多名的观众。目前的龟山海正在加紧的排练打磨当中，未来呢将会为观众们带来一场兼具历史厚度与沉浸体验的视觉盛宴。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搭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

0: 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日前有民进党政客炒作一名台湾男子为所谓的共谍，然而经查，当事者只是在上网课，引发了岛内舆论的批评。第二个话题是，近期有外媒渲染解放军攻台窗口期可能是在2030年到2035年，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炒作？民进党抗中操作不断，暴露哪些图谋？再炒攻台窗口期对台海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4: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日前台北车站一男子被拍到电脑屏幕有二战区光合系统字样，被民进党政客扣上了共谍帽子，大加炒作。可台北市警方调查发现，这名男子当时正在上网课，电脑上的文字是网课老师的网名。台媒评论称，反中政策催化下，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戏码，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3: 首先请游教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为什么在岛内最近爆发出了抓共谍的乌龙事件，而且这并不是一个个案，之前呢也曾经爆发过类似的事件，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要营造出一种共谍无处不在的氛围？
5: 最新的一次是8月底啊，有台湾网友在网络发文说，他在台北车站的捷运站里啊，看到一个奇怪的男子在用笔记本电脑上网。他说啊，屏幕上面还看到简体字写着二战区光合系统这几个字，然后民进党的立法机构民意代表叫林楚英啊，马上就跟进。他说，据他的听说呢，光合系统啊是大陆用来监测网络大数据搜集情报的啊，结果台湾警方一查，发现这个人呢根本就是在收听大陆的投资客啊，然后一再翻车的事情层出不穷啊，但他们乐此不疲，是一再的上演。去年民进党搞大罢免呢，有个民进党立法机构民代就说，他看到公园里有个男人在直播，鬼鬼祟祟的，结果一查，那个人就是单纯的在自拍。然后还有民进党的议员说不得了，有个学校前面啊，有一个大陆配偶啊，在那边做直播，是不是在搜集情报呢？结果警方查了以后也发现，直播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啊。另外还有来自港澳的旅客到台湾来，找到了五月天曾经提到的歌迷打卡的地点，叫自强隧道啊，然后当场就有台湾民众说，哎，你是不是共谍啊，怎么在这里拍照啊，还要求他必须当场删掉照片啊。然后台北捷运啊，有几个车厢说是拆掉了座椅跟拆掉了柱子啊，这个本来的目的是让坐轮椅推婴儿车带大型行李的人能够更方便，结果也有人散播奇怪的言论，说这是为了方便解放军能够来控制镇压乘客用的。民进党在台湾散播这种恐中反中这样的病毒，结果就会发生这种一再猎污一再翻车的事情。有人啊翻车以后至少还知道不好意思，会出来道个歉，但这次翻车的这位林楚英啊，她到目前为止没道歉，她的老公啊也就
6: 社会的撕裂，也就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在台湾然后制造所谓猎污，制造所谓的间谍案，就会让台湾民众人人自危，然后人人的惶恐不安，就会在台湾然后陷入一种绿色恐怖，陷入一种寒蝉效应。那么这种事情如果持续发酵，还会给民进党自身带来一种反噬效应，也就会让民进党陷入一种塔西多陷阱，也就是民进党无论未来说什么 不说什么，做什么，不做什么，台湾民众都不会再相信了。所以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再这样炒作的话，那我想未来岛内民众会用选票来对民进党进行严厉的惩罚。
3: 我们看到岛内有的声音认为说，就是民进党当局刻意而为之，为了转移矛盾和焦点。那么胡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种分析和观点？那么赖清德当局现在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压力？
7: 首先呢，近来呢，岛内啊最受关注的政治议题无疑就是九合一选举了。那九合一选举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参选人登记的环节，那登记完了之后啊，选战就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那上一次的九合一的选举啊，民进党是输得非常惨，只赢了五个县市。如果这一次的选举民进党不能打一个翻身仗的话，那赖清德的这个党主席的位置啊，很可能是保不住的。所以现在赖清德可以说相当的焦虑。但是让赖清德更加焦虑的是，他的前任，也就是台湾地区前领导人呢，蔡英文，现在是高调的重出江湖，那么频繁的为民进党的县市长的参选人呢是站台造势，那么他的政治动向是非常受到关注的。那有绿营的学者爆料说，蔡英文啊现在正在整合民进党内反对赖清德的力量。那么如果今年年底民进党九合一选举失利的话，不排除啊蔡英文可能会回锅党主席，甚至啊去征战2028。那么其次，除了选战议题之外，这个台湾的能源政策啊也是让赖清德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今年三月份，民进党当局是硬着头皮呢宣布要重启核电厂，那这相当于是宣告了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能源转型政策的失败。那么近来呢，台湾的这个在野党呢是痛批啊赖清德非核的神话已经破灭，并且呢要求赖清德为能源政策的失误，为台湾民众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要正式向台湾人民啊做出道歉。那么再次在对外关系方面啊，赖清德现在的日子呢也不好过。一方面，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这个基本格局啊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不可撼动。那么另一方面啊，赖清德的靠山其实并不可靠。那么一些外部势力啊，他们看起来是挺台，其实呢他们打的这个算盘啊是要压榨台湾，掏空台湾，就是要胁迫裹挟台湾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并且呢掠夺啊台湾的芯片产业。因此呢在这个时间点节骨眼上面，民进党啊炒作所谓的共谍案，就是要把舆论的焦点啊转向所谓的这个大陆的威胁。但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对立的情势，同时呢这种猎巫行为啊也会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的这种分裂和紧张的气氛。
4: 台媒评论称，民进党之所以热衷于在民间搜寻并放大假共谍的疑虑，主要是出于选举期间的政治考量。岛内九合一选举刚开打，民进党就动作不断。有蓝营人士直言，民进党这种政治出征只会让民众感到反感。
3: 那么就刚才胡教授谈到的一点，民进党可能是出于选情不容乐观，来自选举的压力，才闹出了一个所谓抓共谍的事件来为选举服务。尤教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一个观点？

0: 每次台湾快到选举啊，这种抓共谍啦、猎巫啦，然后最后翻车的事情好像就特别多啊。这啊，或许就是因为有一些绿营的政客呢，老是想靠这种操作来动员他的支持者。这个背后就是民进党那一套中国威胁论，所以制造假共谍呢，就是要让台湾民众相信大陆的威胁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啊。那很多被误导的台湾民众也就产生了宁可信其有这样的心理。而且啊，操作抗中保台对很多绿营政客来讲啊，他们是当作把这个议题当成是他们有优势的主场啊。选举啊，如果讨论民生议题，像房价、能源政策、诈骗、治安、环境、治水，或者是让选民想到的是未来的发展，是和平的稳定，不少绿营政客或许担心啊，讨论这些他们是占不到便宜的，但是出来扩大冲突、散播恐惧，对他们来讲要简单很多。所以说白了啊，这个就是把选举里本来应该要问的你做的好不好的问题变成是你站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只要不跟民进党一起搞恐中反中仇中，到处在那里猎巫、反渗透、反统战、抓共谍，你居然还主张两岸交流，那你就站错边了。所以他们的潜台词就是，只要我站在抗中保台正确的这一边，我做的好不好是次要问题，你们就得选我。但是啊，抗中保台已经不像民进党政客想的那么有效了。去年的大罢免啊，他们也是搞这个，结果最后是大失败。很多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跟不少的年轻选民啊，最在乎的是我过得好不好，还有未来我能不能过得更好。而且搞猎巫一再翻车啊，变成是狼来了，无辜的人被骚扰、被伤害，散播恐惧的人自己呢信用破产。搞这种猎巫操作啊，我真想问问他们，你们对得起大陆曾经赞美过台湾的那句话，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1: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还曝光了一起事件啊，就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学生群的管理员呢，是把学生群聊的一个背景图换成了民进党籍的台北市的参选人沈伯阳的照片，被认为是政治介入校园。那我们如何来看这样的一个事件呢？
2: 这件事情就背后暴露几个点值得我们仔细去观察，然后一方面就证明了沈伯阳的选举路数，然后在选战理念、选战策略等方面是处于下风的，所以他只能去打网络战、认知战、舆论战，他只能去靠然后引导青少年、误导青少年来去操作选举，在选战的理念上，在很多政策的制定上是根本没法给蒋万安来去抗衡的，所以他只能玩弄这种下三滥的路数。那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暴露出然后沈伯阳的团队其实内部现在是裂痕非常明显的。作为整个沈伯阳团队的总负责人，理论来讲沈伯阳应该是发挥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但这件事情却暴露出其实是沈伯阳的团队在推着沈伯阳在走。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沈伯阳自己出来说这件事情是不应该的，也就简单来说他不一定认同。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这其实显示了然后民进党的选举策略，然后其实也标志整个台湾的这种选举的格局其实越来越往下去走了，也就简单来说台湾的选举格局越来越低了。选举理论来讲比拼的应该是政策如何带领民众然后更好的创造然后美好的生活，但是现在然后却通过这种玩弄这种战略、玩弄这种策略、玩弄这种战术，那很明显就是证明选举越来越低，事实上已经低到然后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消息，就是民进党的然后绿营支持的媒体开始在疯狂的炒作蒋万安儿子的事情，民进党以及绿营的媒体对一个孩子、无辜的孩子都开始下手，就证明选举的这种伎俩就越来越低劣、越来越拙劣了。这其实也再次证明了台湾的这种选举政治已经进入了一种所谓然后劣质民主或者叫低质量民主的这样一种时间了。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大陆武统在成焦点，赖当局配合美方贩卖战争焦虑，
1: 外媒称解放军攻台先打澎湖，台军持续加强澎湖防卫，为何美方频频

0: 炒作统一时间表，又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臆测攻台窗口期，美媒抛出2030。近期，解放军攻台时间再次成为外媒炒作焦点。尽管外界曾多次点名2027年为潜在风险时间点，美国国会报告却指出2035年才是解放军真正具备所谓全面攻台作战能力的关键节点。此外，台湾日前发布的解放军军力报告显示，解放军将在2030年至2035年间陆续完成攻台准备。
1: 美媒认为2030年到2035年之间是解放军攻台的窗口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美国又再次把攻台时间表拿出来公开讨论？
2: 美国的媒体啊，曾经发明过一个概念叫做戴维森窗口期，说的是2021年3月时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司令戴维森在美国国会作证的时候啊，煞有介事地宣称在2027年之前啊，大陆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那么留给美国留给台湾当局应对的时间啊，已经不多了。不过今年三月份，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也是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啊，做出了澄清，说美方不认为存在所谓的2027的攻台的时间表。那美方认为啊，中国大陆还是倾向于以非军事的手段来统一台湾。那事实上，这个东西不用美方去揣测，大陆解决台湾问题啊，是有一个总体的这个方略的，那就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那至于说所谓的新的窗口时间啊，落在2030到2035年，主要是一些势力啊，包括干涉势力，还有一些台独势力啊，他们做了一个研判，认为啊，大陆正在加速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一个建设，那么预计将在2030到2035年之间啊，完成一个所谓的武力犯台的准备，包括在装备啊，还有这个战力啊、战术上面做进一步的完善。但这样一来呢，其实又带来了一个叙事上面的悖论。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知道，一方面啊，绿营喜欢炮制各种关于大陆的奇谈怪论啊，包括什么大陆人啊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这个营养不良缺少蛋白质只能抓田鼠吃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最近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说北京呢没有冰箱等等，无非是要证明啊大陆非常贫穷非常落后。但另一方面呢，他们又喜欢炒作大陆威胁论，特别是大陆军事威胁论，说这个解放军啊非常强大，解放军马上要攻打台湾了啊，台湾必须要啊购买各种各样的武器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叙事当中，大家会发现大陆是一会儿弱一会儿强，忽强忽弱，这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那么这个也说明啊，台湾一些势力，绿营也好，民进党当局也好，他们为了愚弄民众，他们为了抹黑大陆啊，已经到了逻辑错乱然后荒诞不经的这个地步。
1: 美国呢，一方面炒作攻台时间表，一方面呢在唱衰解放军的攻台能力。我们看到美国最近是做了一项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九次登陆作战，九次都失败。那么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兵推的结果，从军事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3: 那么这一次刚才主持人所提及的九次的解放军的登陆登岛作战，然后主要是由美国的高校和智库来进行的，所以它背后并不在于对客观关的事实进行模拟，而在于然后释放一些假消息来去迷惑对手。早期的时候，也就是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然后美国关于涉台海的军演，主要的场景最终的结果主要是台湾胜大陆输。然后之所以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1992年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 F-16IB 战斗机，所以美国认为然后台湾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制空权是要高于大陆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认为然后台湾胜算概率会更高。但是到后来随着大陆的实力上升之后，然后整个推演的结果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慢慢会呈现出台湾输大陆赢的这样一种格局。然后那之所以会出现然后这样一种格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刚才上海的胡教授所说的，然后就是贩卖战争焦虑，就是给台湾制造这样一种战争危机意识，告诉台湾然后你们现在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你们要加强加大然后对美军购，只有如此才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地位。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两岸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天壤之别，大陆已经对台湾形成了完全性的碾压性的优势，即使在台湾也没有多少人认为然后台湾能赢，但这个时候然后美国就是要告诉台湾，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是有能力。

0: 行的。那无非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然后给台湾民众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的这样一种作用。所以就是要告诉台湾，然后还有能力来去加强和大陆的对抗。所以回顾过往30多年的历史来看，然后美国那么多次然后涉台海的情景推演，它本身的目的并不在于帮助台湾，而在于利用这样的机会来去兜售，然后战争危机意识，然后加大台湾对美国的军购。
1: 据路透社报道，位于台湾海峡战略要地的澎湖群岛，因扼守中国大陆与台湾本岛之间航道，被台湾安全官员与军事专家视为可能最先遭受攻击的地区之一。台军近期除进行实弹演习，更首度部署海风大队与雄风导弹，加强反舰、反登陆及无人机作战能力。然而，有舆论认为，不管台军怎么折腾，都是徒劳。
2: 我们看到台湾的军事专家呢，也在揣测说，如果说台海开战的话，澎湖会成为解放军首要攻击的目标。他做这样的一个预设的前提是什么？是澎湖的位置会成为首波的攻击目标吗？我们之前也看到台军不断的加强对于澎湖的军力和武器的部署，那是不是台湾军方也是这样认为的？尤教授，
3: 澎湖啊，在台军的防卫体系里是单独作为一个作战区的，它的核心叫做澎湖防卫指挥部。台军在澎湖啊，到底布置多少兵力呢？去年有台湾媒体报道过，说有8000人，但是我们从公开的预算数字看，可能比这个少一点。啊，那在澎湖的台军啊，大概是台军总兵力的3%到4%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的被公开的装备啊，包括 M60A3 坦克、装甲车、155厘米、105厘米榴弹炮、迫击炮、雄风二、雄风三的机动反舰导弹，还有无人机部队都布置在澎湖。另外，澎湖还有8艘台湾制造，加上2艘美国移交的叫佩里级的巡防舰。那台空军方面呢，在澎湖布置了10多架的 IDF 金国号的战机。那台军啊，是把澎湖当成监视台湾海峡，并且跟台湾本岛能形成交叉火力的一个地点，来威胁向台湾西部接近的解放军的船舰。当然，一旦真的作战，澎湖也得面对补给困难，还有战略纵深不足这些问题。那台湾这边会有军事专家说啊，解放军攻打台湾会先打澎湖啊，这种说法它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他们认为啊，接近台湾或是想来登陆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啊，是可能遭受到来自澎湖的侧面攻击的，所以他们说解放军可能会先占澎湖再攻打台湾本岛，或是至少必须摧毁澎湖的远程导弹跟侦察能力，那至少呢也会封锁澎湖，切断它的补给，让它失去作用。不管是采取哪种观点，这些军事专家都是在强调澎湖的战略重要性。不过在我看来啊，澎湖距离台湾这么近，又在海峡的中间，如果两岸真的发生军事冲突的话，澎湖是很难置身事外。
2: 那么经过这些年来台军对于澎湖的武装，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观察，澎湖现在的作战能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从地理上来看呢，澎湖这个位置虽然重要，但澎湖它的地势并不险要，相反，它的地势非常平坦，缺少天然的屏障，更没有战略的纵深。这意味着台军在澎湖的高价值的目标，像雷达站啊、反舰导弹阵地啊，是很容易被解放军侦察到，并且呢遭到毁灭性的精准的打击。那么其次，在后勤上面啊，大家知道澎湖是位于大陆跟台湾海峡当中的这样一个群岛，它在后勤补给上几乎完全依赖来自台湾本岛的这样一个支援。那一旦两岸爆发这个冲突的话，解放军把它的后勤补给线给切断的话，那澎湖马上它就会变成一座孤岛，这个守军呢也会坐以待毙。那么第三个更加根本的，就是从两岸的军力对比上来讲的话，刚才呢钟教授呢也分析了，两岸现在这个军事实力的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针对啊澎湖台湾守军的这个无人机啊，他们要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其实解放军也有无人机，还有反无人机的技术，可以对台军的无人机进行电子压制，来瘫痪台军无人机的这个通信和指挥的链路。解放军还可以出动

0: 我们自己啊，解放军自己的无人机的蜂群对澎湖地区啊来进行一个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和定点清除，让台军啊是24小时处于这种恐惧的状态。解放军甚至都不需要一定要去攻打澎湖，完全可以绕开澎湖，直取台湾的本岛，让在澎湖的台湾守军啊是防了个寂寞。
1: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将政治操弄带入民众日常生活，已经严重撕裂台湾社会，其配合外部势力屡屡炒作大陆攻台，更将台湾民众推向险境，用心极其险恶，希望岛内民众认清真相，切勿沦为台独的炮灰。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

0: 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2: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4: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5: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

0: 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
1: 万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1: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4: 其他国际消息， 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

0: 路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
7: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8: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9: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1: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

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啊，可谓是歌红人不红的典范，评剧啊。这首歌推出有快四十年了，87年首唱的吧，甫一推出就大获歌迷喜爱。后来卡拉 OK 盛行，评剧的点唱率水涨船高。但是你要是问问这首歌的首唱者是谁呀、啊、估计很多歌迷都会愣一下，不了解，不知道。其实这首歌呢是李翊君和李复兴首唱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这个首唱的版本。卡拉 OK 里点唱率最高的也是这个版本了，当然了，卓依婷也唱过这首歌，那已经是后话了。

1988年，童安格在韩国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被奥运会上运动员之间积极向上的情怀所打动，他因此呢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为了唱出其中那种深沉的悲伤，还喝了不少酒呢。你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

0: 的，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大家肯定都非常的熟悉，千年等一回啊。这是92年播出的中国经典歌舞神话剧《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这首歌呢，就由那个那个左宏元谱曲，陈自维填词，高胜美演唱。随着剧集的播出，这首歌成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0: 风悠悠在梦中心寒，路和人茫茫。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8: Oh no！
7: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6: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0: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1: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2: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3: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14: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6: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11: 收费纠纷。今年七月，一名外地游客提前预订了平潭某民宿，后因台风天气预警向商家提出退款申请。执法人员核查了解到，当时台风实际影响时段并未覆盖游客入住日期，商家按合同收取违约金具备合理依据。针对双方诉求存在分歧的情况，辖区分局执法人员通过启动调解机制逐步化解矛盾。
1: 我们接到这种特别是社旅的投诉件，反正第一时间先电话联系双方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然后有需要我们也会到现场去比如说组织调解啊，或者说是跟两边背对背的进行了解情况，然后尽量我们要站在中立的角度，尽量推进双方达到一个共同都认可的一个结果吧。
11: 通过耐心的沟通，多轮双向协调，最终民宿经营者主动让步，将违约金从50%下调至20%，这场社旅消费纠纷也得到圆满解决。住宿价格透明规范也是提升游客出行体验的重要因素。针对平潭住宿业旺季价格波动特点，实验区市监局通过常态化监管，持续开展政策宣讲，引导经营商户诚信守法，明码标价。
8: 我们好几个平台他都预定，对，我们都会告诉他你哪个平台优惠多你就订哪个平台就好了。
17: 加强这个监督检查，就是围绕着这个景区周边啊、停车场呀、然后民宿呀、然后还有餐饮业这块重点监管，有没有未明码标价呀、然后价格欺诈呀、还有就是未履行之前签订的那个承诺书这一块。旅游旺季时间段我们一般都会发布这个价格政策提醒函，重点领域啊，到点邀请这些经营者，或是约谈这些经营者，来对他们进行一个重点的政策的这个宣讲啊，有针对这个住宿业的价格进行监测嘛，一般是实行一周一监测。然后节假日是每一日一监测，我们还会根据情况事情呢启动这个应急监测。
11: 聚焦游客高度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区市监局还通过将监管关口前移，紧盯景区周边海鲜餐厅、民宿后厨等重点场所，常态化开展巡查抽检，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18: 主要核查商户证照，然后食材进货票据、餐具消杀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等情况，严厉查处来历不明食材、过期变质食品等问题。然后我们推行错峰监管，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快速处置游客诉求。
11: 对于部分特色餐饮业态，实验区市监部门还将通过创新监管方式，常态化开展直播检查、你点我检公开监督活动，让后厨操作透明化、可视化，主动接受社会与游客监督。
19: 为持续优化实验区义务教育资源布局，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今后平潭实验小学蓝城校区正式揭牌，标志着辖区基础教育办学格局再提质再升级。
11: 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平潭实验小学相关负责人共同为学校揭牌，附近居民游兰娟。

0: 两个孩子在这里就读，他也对这里优质的师资和丰富的课程充满期待。
1: 最大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可以同样的享受一下实验的小学这个师资，对于我来说我是非常的开心。
0: 平潭实验小学底蕴深厚，形成了成熟的办学体系，优质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育人经验。蓝城中心小学纳入平潭实验小学总校一体化办学体系后，平潭实验小学也将形成南街、滨湖、蓝城三个校区的办学格局，全面实行一套班子、双法人、三校区总校制管理模式。
2: 组成总校以后，使得这个三个校区的资源可以共享，促进这个教师队伍人员交流。接下去我们会继续发挥三个校区原有的办学特色。那总校会成立五大的中心，从这个党建教育教学、学生德育发展、后勤保障、安全保障这五大块的，用五大中心来贯穿三个校区，使得三个校区又形成一个统一的，比如说统一教学标准、统一这个教学评价就统一的管理制度等等。区域整个总校制的建设的目的就是实现均衡优质发展。
0: 今天上午，该校区还举行了2026级一年级新生入学礼，学生们身着汉服，完成朱砂启智、行拜师礼等仪式，在书香中开启小学生活。为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近日实验区经发局组织开展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企业培训，46家商户参加培训。培训会围绕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及标准、补贴流程、上传材料注意事项、违法违规风险提醒等补贴政策要点展开。
3: 一些步骤流程全流程下来我们都学会了，这个对于我们的成交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4: 组织本次培训会主要是为了扎实推进2026年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活动顺利实施，规范参与企业的申报操作流程，确保补贴资金安全，高效惠及广大消费者。
0: 培训会现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还就相关金融产品进行推介。为激活本地消费市场，平潭农商银行推出了商户分期、商户快贷、微易贷三款产品，用金融支持助推商户抓住政策红利。
5: 我们专门为参与活动的商户和消费者提供了专项信贷额度、优惠利率和便捷服务，全力降低消费门槛，缓解商户资金压力。
0: 下一步，实验区经发局将持续做好跟踪服务，及时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问题，推动家电智能与数码产品、智能家居产品消费提质升级，为实验区提振消费注入新动能。
6: 下面来看简讯。
0: 金井商会第二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第一次理监事会会议于近日召开，会议选出新一届商会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名单。下一步，金井商会将持续坚持政治引领，深耕服务主业，深化抱团合力，打造有凝聚力、有影响力、有公信力、有战斗力的标杆商会和优秀基层党组织。活动现场还就平潭石发集团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金井国际智慧物流园项目做项目推介。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再会。

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平潭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心，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

0: 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评弹兰是一首体现评弹文化艺术元素的歌曲，歌词娓娓道出了评弹景两岸情，海峡的浪潮，天涯的明月，寄托了多少故乡亲游子梦。

故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渔歌轻摇，情满碧波，让心灵随着悠扬的旋律，在渔舟唱晚中悠然荡漾。每一曲皆是高情商的海洋诗篇，邀您共赏这份宁静致远。首先由渔舟为您朗读文章。
2: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渔舟的朗读。想你时风起，行海微澜，爱如清风，穿越时空的缝隙，温柔抵达。每一缕思念都化作是高情商的呢喃，让爱随风直至你心。下面来欣赏由单依纯带来的《想你时风起》。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为您朗读文章《评弹从石屋里走来》。石屋里养着小羊，种着小花，那里还有亲爱的爸爸和妈妈。石屋里贴着当年的奖状，还有小时候泛黄的集体照，那里还住着曾经的梦想和愿望。石屋里存放的石臼还和以前一样，冲着时来运转的皮儿和八珍炒糕的馅儿。那里的天总是望不穿，路总是走不进。蝉鸣的夏日，匆匆走过平潭山门前村，一个全是由石屋砌成的可爱村落，安静的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和偶尔传来蝉鸣的叫声。这安静显得有些衰落，也有些伤感。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这句“平潭岛实在好，砌石错像碉堡”。石砌的房子瓦屋顶是平潭人家园的标志性建筑。因平潭岛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为防止台风的破坏和海风的侵蚀，房屋全都是就地取材，采用当地的花岗岩建造。这样的居所陪伴着平潭人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经了无数风雨，且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平潭人。如今石屋静静地矗立在山间，高挑的烽火墙仿佛像是跳跃的音符，给远道的人们诉说着当年的故事。红砖瓦，青石条，艳阳下的冷暖色调让石头在坚硬中透出柔软。石屋留下的东西已然不多，除了年迈的父辈、残破的门窗、当年的回忆，还有门口的石臼。但我却仍然相信有一种力量能够让石屋重生，那力量或许是走出石屋的儿女，那力量或许是重塑石屋的信心，那力量或许是平潭人对石屋所承载文化符号的珍视。平潭与海相关，石厝与海相关，平潭不能没有石厝，不能没有那些旧时的味道和返璞归真的自然之美。石屋，岁月静好的守护者，以坚韧之姿诉说着过往与未来的故事，在风雨洗礼下更显古朴韵味，仿佛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历史的低语，静候着有心人的聆听。下面来欣赏歌曲单依纯的《续写》。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泡影轻舞，梦与现实交织的温柔瞬间，它将会我们即使美好易逝，那份绚烂与纯粹足以温柔岁月，启迪心灵，拥抱每一个泡影，感受生命中的每一份细腻与不凡。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泡影》。
2: 泡影，作者顾城。两个自由的水泡，从梦海深处升起，朦朦胧胧的银雾在微风中散去。我像孩子一样紧拉住渐渐模糊的你，徒劳的要把泡影带回现实的陆地。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阳光

0: 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2: FM 98.5
1: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2: 停不下来。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张问：是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而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至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人而行为，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樊迟从游于五鱼之下，曰：敢问崇德、修特、辩惑。子曰：善哉问，先是厚德，非崇德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特于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祸于。
0: 子张问：是怎样可以说是达？孔子问：你说的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任官一定有名声，在卿大夫家任官也一定有名声。孔子说：这叫名声，而不是达。所谓达，应该是品质正直，所行合意，善于辨析别人的言语，善于观察别人的脸色，对人心存谦让。这样的人在国家任官必定显达，在卿大夫家任官也必定显达。至于那个名声，表面上似乎爱好人，实际行为却违背人，还以人人自居而不加怀疑，那样的人在国家会有名声，在卿大夫家也会有名声。樊迟陪从孔子在五鱼台下游览，他问：请问怎样才能提高道德，去恶为善，辨明迷惑？孔子说：问得好，先做事，后考虑所得，

道德了吗？批评自己的过错，不攻击别人的过错，这不是去恶为善了吗？因为一时的气愤，忘了自身安危，甚至忘了父母亲属，这不是祸而不明事理吗？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颜渊》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2: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1: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3: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

0: 彭志远。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4集，
4: 柳春江拿着手上的勺子，隔着桌面上伸过来，按着小莲的盘子。
5: 你说呀，这是什么缘故呢？
6: 这有什么不明的，碰巧罢了。到夏家去，那是我们太太少奶奶闹着玩，不想这一玩就玩出是非来了。
4: 柳春江缩回手去，正在舀着汤，嘴里咀嚼着，听他交代缘故呢。一说玩出是非来了，便一惊。
5: 怎么了？生出了什么是非？
4: 手上一勺子汤悬着空，眼睛望着小莲，静等回话。
6: 有什么是非呢？就是碰着你呀。不过我想，那次毕小姐请客，为什么一定要我去？也许是……
4: 说着，眼睛对柳春江瞟了一下。柳春江也就并不隐瞒，将自己设计要毕云波请客的话详细地说了一遍。
6: 你这人做事太冒失了，这样事情怎么可以弄得许多人知道？
5: 若是不让人知道，我有什么法子可以和你见面呢？
4: 小莲虽以柳春江的办法为不对，可是见他对于本人那样倾倒，心里倒是很欢喜。昂头想了一想，又笑了一笑。
5: 你想着有什么话要说吗？
6: 没有什么话说，我们少奶奶以为我还在食堂里呢，我要去了。
4: 说着就站起身来，柳春江也跟着站起来。
5: 以后我们在哪里相会呢？
6: 没有地方。
5: 你绝对不可以出来吗？
4: 小莲摇着头笑，并未说什么，赶紧走开了。这里小莲复到包厢里去，吴佩芳问，
7: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回家了呢。
6: 没有回家，马路上正有夜市，在夜市上绕了一个弯。我去了好久吗？
7: 可不是。
4: 但是台上的戏正在牛郎织女渡桥之时，佩芳正看得有趣，也就没有理会小莲的话是否属实。兴尽归家已经1点钟了，这天气还没有十分凉爽，小莲端了一把藤睡椅放在长廊下，便躺在藤椅上闲望着天上的银河，静静地乘凉。人心一静了，微微的晚风带着院子里的花香迎面而来，熏人欲醉，就这样沉沉睡去。忽然有人叫，
8: 醒醒吧，太阳快晒到肚皮上了。
4: 睁眼时，只见燕西站在前面，用脚不住地踢腾椅子。小莲红了脸，一翻身坐了起来，揉着眼睛笑。
6: 大清早哪里跑来的？吓了我一大跳。
8: 还早吗？已经8点多了。
6: 啊，我就这样迷糊了一下子，不料就到这时候了。
8: 别忙，我有句话问你。
6: 什么事儿？你说。
8: 昨晚上看什么戏？还好吗？
6: 你这不是废话。
4: 说毕，他便一转身进屋子去了。佩芳隔着屋子问，
7: 清早一起小莲就在和谁吵嘴？
6: 啊，是七爷。
8: 他昨晚上在廊子下睡觉，睡到这时候才起来，我把他叫醒了。
6: 别信七爷说，我是清早起来乘凉，哪是在外头睡觉的呢。
8: 老大就走了吗？

0: 昨晚没回来，也不知道到哪里闹去了。
1: 说时身上披着一件长衫，光着脚塌了拖鞋，掀开半边帘子，傍门站立着。他见燕西穿了一套纺绸的西装。
0: 这大热的天儿，副手副脚的穿上西装做什么？
2: 啊，有一个朋友邀我去逛西山，我想穿西装上山走路便利些。
0: 我说呢，你哪能起得这样早，原来还是去玩。你到西山去，这回别忘了带些新鲜瓜果来吃。
2: 大嫂说这话好几回了，爱吃什么叫厨子添上就得了，干嘛还巴巴的在乡下带来？
0: 你知道什么？厨子在菜市买了的菜由乡下人摘来，预备得齐了再送进城，送进城之后由菜行分到菜市，在菜市还不定摆几天呢，然后才买回来。你别瞧它还新鲜，他们是把水浸的，几天功夫浸下来，把菜的鲜味全浸没了。
2: 这点小事大嫂倒是这样留心。
0: 我留心的事多着呢，你别在我官夫子门前耍大刀就得了，要不然的话你一动手我就明白了。
2: 我倒不是一早就吵你，你不是说家庭美术研究社你也要加入吗？现在离这不过十来天了，个人的出品得早些送去，人家会里和我催了好几回了，我是约了今天晚上回来回人家的信，若是这时候不来找你，回头你出去了我又碰不着了。
0: 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这样忙
2: 实在没有日子了，混混又是一天，混混又是一天，一转眼就到期了。你们做事因循惯的，我不能不下劲的催。
0: 我又什么事因循了？你说。
2: 就说美术会这件事吧，我先头和你们说了，你们都很高兴，个个都愿意干，现在快一个月了，也不见你们的作品在什么地方。一说起来就说时间还早了，忙什么？额言到现在连这桩事都忘了，还说不允许呢？
0: 现在不是还有二十来天吗？你别忙，我准两个星期内教你东西，你看怎么样？
2: 那样就好，我晚上就这样回人的信，可别让我栽跟头了。
1: 燕西说着便走了，走到月亮门前回转头来笑。
2: 过两个礼拜瞧。
1: 配方被他一击，洗了脸换了衣，便问小莲：
0: 哎，我绷子上那一块刺绣的花呢？
3: 我怕弄脏了，把一块手巾盖着移到楼上去了，还是上次晾皮衣的时候锁的楼门，大概有三个礼拜了。大清早的问这个做什么？
0: 你别问，你把它拿下来就得了。
3: 吃了饭再拿吧。
0: 你又要偷懒了，这会儿子我就等着做，你去拿吧。
3: 不想起来一个月不动手，想起来了马上就要动手，你看做不到两个时辰又讨厌了。
0: 这东西越来越胆大，倒说起我来了。
1: 小莲不敢辩嘴，便上楼去把那绣花绷子拿了下来。配方忙着先洗了个手，又将丝线花针一齐放在小茶几上，和绣花绷子迎着窗子摆着，自己茶也没喝，赶着就去绣花，一鼓作气的便绣了两个钟头。凤举由外面回来：
4: 今天怎样高起兴来又来弄这个？
1: 配方抬头看了一眼，依旧去绣他的花。金凤举一面脱长衣一面叫小莲，叫了两声不见答应。
4: 小莲现在总是贪玩，叫做什么事也不会看见人。
0: 你又有什么事儿要人伺候？
4: 叫他给我挂衣裳了。
0: 衣服架子就在屋里，你自己顺手挂着就得了，这还要叫人？有叫人的功夫自己不办得了吗？小莲不是七八岁了，你也该回避回避，有些不用叫他做的事儿就不要叫他。
1: 凤举自己正要挂上长衣，廊子外面的蒋妈听说大爷要挂长衣服，便进来接衣服。凤举连忙摆手：
4: 哎，不要不要。
1: 自己将衣服挂起，弄得蒋妈倒有些不好意思。
0: 蒋妈去替我倒碗茶来。
1: 蒋妈走了，配方对凤举瞟了一眼，撇着嘴一笑。凤举伸了一个懒腰，两手一举向藤榻上一坐。

0: 什么事？
1: 配方捏着花针对凤菊点了几点。
2: 亏你好意思。
0: 什么事啊？
1: 配方低着头绣花，鼻子里哼了一声。
0: 你瞧这个样，什么事？
1: 这时蒋妈将茶端来，配方喝着茶默然无语。蒋妈走了，配方才笑。
2: 我问你，你先是叫小莲挂衣服，怎样蒋妈来挂你就不要她挂呢？都是一样的手，为什么有人挂得有人挂不得？
0: 这又让你挑眼了。你不是说了吗，有叫人的功夫自己办就得了，我现在自己挂不叫人，你又嫌不好，这话不是很难说吗？
2: 好，算你有理，我就不说了。
1: 过了一会儿，两个厨子提着提盒进院子来，在廊檐下就停住了，再由蒋妈拿进来。蒋妈便问配方，
3: 饭来了，大少奶奶就吃饭吗？
1: 配方点点头。蒋妈在圆桌上放了两双杯筷，先打开一只提盒，将菜端上桌，乃是一碟鸡丝拌王瓜，一碟白菜片炒冬笋，一碟虾米炒豌豆苗，一大碗清炖火腿。凤举先站起来看了一看。
0: 这简直做和尚了，全是这样清淡的菜。无论如何，北京城里的厨子你别让他做过三个月，做过三个月就要出轨了，这简直做和尚了。这个日子王瓜多么贱，他们还把这东西弄出来。
2: 你知道什么？夏天就是吃素菜才卫生，这样的热天你要大鱼大肉的闹着满肚子油腻那才好吗？这是我叫厨子这样办的，你说王瓜贱，冬笋和豌豆苗也就不贱吧。
4: 大少奶奶这话真对。哎，就说那冬笋吧，啊，菜是用黄沙拥着，瓦罐扣着，宝贝似的不肯卖呢，就是这样的一碟子，没有一块钱办不下来。大爷要吃荤些的倒是好办，就是这素菜呀，又要嫩又要口味好，真没法子找。
0: 大少奶奶一替你们说话，你们就得劲儿了。厨房里有什么现成的菜没有？给我添上一碗来。
4: 哎，有很大的红烧鲫鱼，大爷要吗？
0: 就是那个吧。
1: 厨子去了，不多大一会儿，厨子送了鲫鱼来，小莲将饭也盛好了。
0: 别做了，吃饭了。
1: 配方绣花绣起意思来了，尽管往下绣。凤举叫他，他只把鼻子哼了一声，依旧往下做。凤举坐下来，先扶起筷子吃了两夹子鱼，把筷子敲着饭碗。
0: 吃饭喽，菜全凉了。
2: 热天吃凉菜要什么紧，我绣起这一片叶子我就来了，你吃你的吧，只有两针了。
0: 你吃了饭再来绣不是一样吗？你不做就不做，一做就舍不得放手。我来看看你到底绣的是什么东西。
1: 说时就走过来了，只见绷子上绣着一丛花，绣好了的蘸着一张薄纸将它盖上。配方手上正绣着两朵并蒂的花下的叶子，那花有些像日本樱桃花，又有些像
5: 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1: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0: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2: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

0: 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燕西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5集。
6: 不是很热，大风刮着反

0: 偷偷的到小莲房门口一张，见她也在藤椅上合衣而睡了。佩芳看了这事儿，越发心里疑惑。到了下午四点钟，小莲走了出来，
1: 随便打了一个盹儿，不料就这样睡着了。
2: 嗯，我还以为你身体不舒服呢，所以没叫你。若是这样，还能指望你做什么事儿？六小姐还保荐你呢，你只给我绣几个叶子就丢下了。
1: 今天是有点头昏，明天我就给大少奶奶赶起来。
2: 我去不大一会儿，大爷就回来了吗？
0: 小莲被佩芳一问，心先虚了，脸上先是一阵惊慌，故意背转身去清理茶桌上的杯碟。
1: 不多大一会儿，大爷就回来了。
2: 哼，他挺不是个东西，你不要理他，他有什么事儿，你让他叫蒋妈做去，你别替他做。我虽然年轻，我向来不肯把人家的儿女不当人。你想，你跟我这么多年，活也会做了，字也认识了，人也长清秀了，我待自己妹妹也不过如此吧。
0: 小莲想，
1: 这就奇了，好端端的为什么谈起这些话来，
0: 便笑。
1: 大少奶奶这样说，我怎敢当呢？
0: 佩芳索性停了刺绣，坐在藤椅上对小莲说，
2: 我并不是无缘无故和你提起这些话，我想你一岁大一岁了，你的婚姻问题不能不想法解决，依着你大爷的糊涂心事，那是不消说，你自然是不愿意，我也不能答应，但是老刘你在我家婚不婚素不素的，那又算什么呢？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凭着你这个模样和你的能耐，若是随便配一个咱家里做事的人，那他们还不是中了状元一般，可我看一看，谁也配你不过，而且那些东西究竟也不成器，要说到外面去找一个做生意买卖的吧，你倒可以终身有靠，可是又俗不过的，那种人连吃饭穿衣的常识也没有，怎样和他们在一处过日子？除此而外，要找个身家好些的，又怕人家除不了阶级观念，这除非像古词儿上的话，哪里找一个穷秀才，我们津贴他些钱，给他找个事儿，然后再把你许他。你想，这种事儿打着灯笼在哪里去找呢？所以我为你这个问题想了许多办法，竟是解决不过来，不知道你自己有什么办法没有，若是有好办法，我倒是很愿意听你的。
0: 小莲听见佩芳谈到她的婚姻问题，先是有些害臊，后来听见佩芳所说种种困难，却又是知己之言。但是这些问题在于自己，只要进一步和柳春江定了约，就一些也不为难。可是这句话怎样好说出口呢？因此佩芳虽然说了一大篇，她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答出来。
2: 这是你终身大事，你为什么不作声？这也用不着害臊，你要我替你决定办法，你总得对我说实话。
1: 全凭大少奶奶做主。
2: 唉，我又不是你的父母，你的婚姻问题我怎么能做主？我就是你的父母，在这个时代也是无法过问的。
0: 小莲依然是不作声，搭讪着隔了帘子看院子里的天色。
2: 现在我问你，你总是不说，将来人家替你出了主意不合你的心，你可不要埋怨人啊。
0: 小莲望着天，
1: 又没谁提起这件事儿，大少奶奶倒好好的忙起这了。
2: 不是我着忙，这也不是忙的事儿，可是真要到了忙的时候，恐怕又来不及了。
0: 他哪知道小莲心里自有一番打算呢，只是絮絮叨叨地问着。小莲慢慢地掀帘子，慢慢地就走了出来，不听佩芳那一套话。小莲顺着脚步走，只管肚里寻思，却没有理会走到了哪儿。忽然有人喊，
3: 小莲去哪儿？
0: 回头看时，却是燕西坐在窗子里，打开两扇纱窗，放出两只小蜜蜂来。
1: 打开窗户，放两只蜂子出来，可不知道放了多少苍蝇进去了。
3: 我要和你说话。

0: 我就忘了关窗了。你进来，我有两句话和你说。
1: 我有事儿，有话就说吧，还要我进去做什么？
0: 你进来一下，也耽误不了你多少功夫呀。你什么事？这样忙？
1: 你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还不是些废话。
0: 好啊，我和你好好的说话，你倒骂起我来了。
2: 说时，宴席关了窗户，便绕着回廊过来，断了小莲的去路。小莲连忙将身子一闪，让到一边。
0: 这巷子，我们不很大见面，你就和我生疏了许多似的。瞧你这样子，我们的交情就这样算了吗？
1: 这话可不当听，你是少爷，我是丫头，怎样谈得上交情两个字？
0: 我和你向来没有分过什么主仆，今天你何以提起这句话？我有什么事得罪了你吗？
1: 这更谈不上了，满说七爷没有什么事得罪我，就是有什么事得罪我，我还敢和七爷计较吗？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我就很费解了。你想想，我和你的情形，从前是怎样，现在是怎样？从前是有些小事情，只要告诉你一声，你马上就替我办到了。现在别说请你做事很不容易，就是找你说一句话，你也见了毒蛇似的，早早的走开。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自负是知道女孩子心事的，可是对于你，就不知道的很了。
1: 你现在很忙呀，两三天也不回来一回，压根儿就见不着你，怎样给你做事呢？
0: 你这话说的有理，我现在烦你一点事，给我削一个梨吃，成不成？
2: 小莲将右手一个小指头伸给燕西看。
1: 你瞧，这是给三少奶奶削梨削的，现在还不能做事呢，你还好意思叫我给你削梨吗？
0: 真是不凑巧，我要求你又不是时候了。果然，我现在不能说是知道女孩子的了。
2: 正说时，润之走来，和燕西拿书看，见他回廊上断住小莲说话，小莲却躲躲闪闪，心里早明白了。
1: 老七，你书架上的百科丛书我要查一查，全吗？
0: 除非买来是不全的，若买来的是全的就短不了，因为放在架子上以后我还没有翻动过呢。
1: 像你这样的少年真是废物，亏你还说得出口呢。
0: 这部书原不是我要买的，是父亲说一个人至少要翻一翻百科丛书才能有些常识，一定逼着我买。我起初以为不过像词源字典一样翻翻倒也可以，不料搬回来却是那些个，不说看书，目录也记不清，况且我的英文又实在不行，看一页倒要翻上好几回字典，那有什么意思呢？
1: 你不要说了，除了看小说之外什么书也不爱看，何况是英文，何况又是百科丛书。
2: 子弟二人一面说着一面走进屋来，润之回头由纱窗里向外一看，见小莲已走了。
1: 你又拦住小莲，要她做什么事儿啊？
0: 谁要她做什么事呢？我见她看着我来就是老远的跑开，好像那种旧家庭的女子见人就躲似的，我偏要拦住她，看她怎样。
1: 满说是你，连大哥她都不爱搭理了。
0: 这都是大嫂惯的这个样子。
1: 她怎样是大嫂惯的？他并不是没上没下坏了规矩，他不过是躲开你们这些少爷罢了。
0: 从前为什么不躲开，现在却躲开呢？
1: 他也有男朋友向他献殷勤了，怎能把以前的事打比呢？这一颗明珠不是金家人藏得住的了。
2: 于是将小莲两次冲小姐出门和柳春江错认了人的事儿细说了一遍。燕西听了不知什么缘故，心里好好的难过了一阵，可是在姐姐当面依旧不表示出来。
0: 这姓柳的我也认识，他未必把小莲当一颗明珠吧，小莲居然想这样高攀呢。
2: 随着又指着书架上的书口里念：
0: 文学、矿物、卫生、名人小传、法律。吴姐，你要哪一种？我猜你是要关于美术一类的，对不对？
1: 我们就是永远爱美术的吗？别的书就不爱看吗？我是找一本天文学呢。

0: 那种书看了还要费思想，真是叫人头痛。
1: 所以我说你就是废物。
2: 润之一面说话一面在书架上找书，他将书拿到向着斜下一夹，转身便要走。
0: 吴姐，我问你一句话，刚才你所说的话全是真的吗？
1: 自然是真的，我无缘无故造这一段谣骗你做什么？
0: 哎，像大嫂这样还闹个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女子真是难说，那让老大知道了岂不有一场是非？
1: 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你不是多此一举？
2: 燕西被润之一驳，只好不说。润之去后躺在藤椅上看了几页小说，觉得也很无聊，心想还是到落花胡同去吧。他便坐了汽车回到他私人的别墅来。燕西到了落花胡同已是日落西山，因在院子里散步，顺脚就走到冷宅这边来。冷太太和冷清秋各端了一张藤椅，傍着金鱼缸乘凉，一见燕西来了都站立起来。
0: 这个时候了，宋先生怎样还没回来？
3: 承你的情，替他建了一个馆就忙了一点，况且呀，他又爱喝两杯，保不定这又到什么地方喝酒去了。
2: 韩妈看见燕西来了，早给他端了一张藤椅让他坐下。燕西一看清秋今天改梳了一条松辫，穿着白纱短褂，映出里面水红色衬衫，他手上执着一柄白绢青边团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摇着，看那背影越发楚楚有致。恰好冷太太有事偶然走了，燕西望着他微微一笑，轻轻地说：
0: 哼，这会子怎样忽然改装来了？
2: 青秋将口咬着团扇边，只对燕西看了一眼，没说什么。
0: 今天晚上没事吗？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好不好？
2: 青秋对上面屋里一望，见母亲还没有出来，笑道：
1: 你请我母亲我就去。
0: 老人家是不爱看电影的，不要请吧。
1: 没有的话你就说不愿请他就是了，但是你不请他我不好对他说。
0: 我有个主意，我就说有张电影票自己不能去，转送给你，那么你就可以一个人去了。你先去，回头我们在电影院屋顶上相逢，你看好不好？
1: 我不做那样鬼鬼祟祟的事，瞒着母亲去。
2: 燕西还要说时，冷太太已出来了。
0: 伯母要看电影吗？
3: 啊，细倒罢了，电影是不爱看，因为那影子一闪一闪的，闪得人眼花，我实在不大喜欢。
0: 我这里有一张电影票，是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不去就过了期了，我自己既不能去，放在家里也是白扔了，我倒想做一个顺水人情，请伯母去，偏是伯母又不爱看电影。
3: 没有扔掉的理儿，请你送给我，我自有用处。
2: 于是笑着对青秋说：
3: 你拿去看好不好？
1: 我一个人不去。
3: 哎呦，那什么要紧，一个人去玩多着呢。
0: 可以去，到了散场的时候我叫汽车去接 Miss 了好不好？
3: 啊，不用的，雇车回来就是了。
2: 燕西说着便走过自己那边去，把自己买的电影票本子撕了一张拿了过来就交给青秋。
0: 可惜我只有一张，若有两张连伯母也可以请的了。
2: 青秋用扇子拖着那张票微笑了一笑：
0: 今天的片子很好，你去准没有错，他们是9点钟开演，现在还只7点多钟，吃完饭去那是刚刚好的了。
3: 既然这样我们就快点吃饭吧，别耽误了你。
2: 燕西再说几句闲话也就走开。这里青秋吃了晚饭，从从容容地换了衣服，然后雇了一辆车上电影院来。燕西是比他性子更急，回家之后早就坐了汽车先到电影院来。这个时候夕阳西下，暑气初收，屋顶花园上各种盆景新撒了一遍水，绿叶油油，倒也有一阵

0: 清香。宴席在后面高台上捡了一个座位坐下，沏了一壶茶，临风品茗，静静地等着青丘。不多大一会儿功夫，青丘果然走上屋顶来。他只刚上扶梯，转身一望，宴席就连忙招手：“
1: 这里，这里，
2: 这还没有几个人，早着呢。
1: 我们原不在乎看电影，找这样一个地方谈谈罢了。”
0: 说时，宴席斟了一杯茶放在青丘面前，又把碟子里的陈皮梅剥开两小包送了过来。
2: 为什么这样客气？
1: 现在我们还是两家，为尊重女权起见，当然我要客气些。将来你到了舍下，你要不客气就由着你吧，或者有点小事我要相烦的时候，我也不会客气的。
0: 青丘端起杯子，缓缓地呷着茶，望着燕西微笑了一笑。
1: 笑什么？我这话不对吗？
2: 对是对，可惜你这话说得太早了，听你这话倒似乎预备管我似的。
1: 这可是你说的，我的意思是谁也不要管谁。
2: 你不是说了吗，你几个哥哥都有些怕嫂嫂。
1: 据你这样说，我是应该学我哥哥的了。
2: 我也没有叫你学哥哥，是你自己这样告诉我的，那个意思就是兄弟之间并不会有什么分别。
1: 像你这样绕着弯子说话，我真说不赢你。我不和你谈这个了，我问你，今天为什么改梳着辫子？
2: 因为洗了头，梳辫子好亮头发，你真爱管闲事。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皮蛋、小易、马道长、水素、白泽、美乔，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

0: 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

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4:00 ，FM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他在艺术成就上远不及三爷，但是他涉及了较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的社会生活，颇具时代特色。二，明杂剧与南戏。明代的戏剧其发展经历了正统杂剧逐渐的衰落，新杂剧和传奇戏逐渐的兴起过程。在明朝初年文化高压之下，杂剧的创作者都是一些教化戏、神仙戏，而到了明朝中期，才开始有了文人不满杂剧形式内容的僵化，于是就进行戏剧改革。其改革突破了原来杂剧四折一蝎子的固定格式限制，有一折、七八折乃至十几折，内容上也更多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有梁辰瑜的《浣纱记》，阮大铖的《燕子笺》等等。而明朝的戏剧集大成者则是临川派的创始人汤显祖。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万历时期的进士，

他性格刚直，不适合为官。于是在做了几年小官之后，就回乡隐居了。他专心于戏剧的创作，其代表作品是临川四梦，又称为玉明堂四梦，有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构成的。其中以还魂记影响最大。还魂记又名牡丹亭，描写的是杜丽娘和柳梦梅浪漫爱情的故事。明朝中期，南戏开始兴起。南戏是流行于南方民间的戏曲形式，大致产生于宋徽宗时期，此后一直在南方百姓中流传。明朝初年著名的南戏剧目有《琵琶记》《金钗记》和《拜月亭》等等，但是在官方的严创新的并不多。南戏的曲调根据地域的不同创新的并不多。南戏的曲调根据地域的不同，主要分为海盐腔、余姚腔、益阳腔和昆山腔，采用不同的风格以及不同的腔调来演出。其中的昆山腔虽然其流行的地域不广，但它流利悠远，艺术的美感在其他三腔之上，所以在明嘉靖时期，以魏良辅为首的一批音乐家努力改革，使得昆腔成为南戏中最为兴盛的一支。魏良辅集合了当时一些很有才华的戏曲家和乐器家来演奏，通力合作，经过数十年，探寻出了昆山腔的改革之路。在唱腔方面，除了继续保持昆腔流利悠远的特色之外，也吸收了其他三腔的长处，还注意借鉴北曲形式严谨的成果。在伴奏方面，改变了昆山腔不用弦索的限制，使用了箫管、弦索、鼓板三类乐器，构成一个完整的伴奏乐团。从此，昆腔能够细腻地表现剧情以及人物的情感，兼收各家之长的昆腔最终成为南戏的主流。第十二节，明宫三大案。公元1615年至公元1620年，在封建王朝中，确立王朝的继承者是头等大事，被称为立国本。明朝立储的原则是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到了明神宗时期，神宗的嫡妻王皇后无子。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宫女王氏为神宗生下了庶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神宗最宠爱的郑贵妃为其生下了庶子朱常洵。在立长还是立爱的问题上，明神宗和朝臣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从万历十四年闹到了万历二十九年，直到朱常洛已经二十岁了，他才被册立为太子。

0: 而朱长洵也被封为福王。可是波诡云谲的明争暗斗却并没有结束，而且还由此延伸出了明朝末年著名的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一、挺击案。万历43年5月初4日，一个乡村莽汉手持枣木棍子冲进皇宫，见人就打，一直闯进了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他打伤守门的内官，最后被内官们捉住。一开始这个莽汉显得是疯疯癫癫，他说自己名叫张差，其他的一切不肯交代。后来经过文官们的反复审讯之后，张差才招出了是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一个不知名的太监一起进京，还说事成之后会给他几亩地种。进京之后，他就被带到一条不知名的大宅子里面，里面有一个太监鼓动他要闯进宫去，还对他说如果撞着一个就打死一个，要是能打着小爷的话就吃穿不愁了。他说的小爷指的就是太子。这个轰动性的供词一出来，明神宗就令刑部的18位官员会审张差。张差再次供出，那个带他进京的太监叫做庞宝，住在大宅院子中的太监叫刘成，马三道、李守才常常到庞宝那里去送炭。是庞宝和刘成这两个人让马李二人逼着他打进宫去的。上书的供词一出，引起轩然大波，因为这个庞宝和刘成都是神宗的贵妃郑贵妃宫中得宠的太监，而所谓的挺击案也就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政治阴谋。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
1: 了。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 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

0: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1: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2: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3: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 134.2 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

0: 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敬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9: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一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9: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 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9: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9: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2: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9: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9: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

0: 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韩正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1: 第6届海思法务区论坛在厦门开幕，赵龙出席并讲话；
2: 福建各方力量汇聚，守望相助，加快灾后重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华社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7号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五七级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昨天以创新法治供给打造法治高地，以高水平法务区建设赋能海思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第6届海思法务区论坛在厦门开幕，省长赵龙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杨春雷、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王洪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毛仲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学义、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刘建南、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海思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石豪勇主持。省领导王永礼、谭云坤、黄海坤，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出席。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诚挚欢迎。他指出，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近年来，海思法务区在制度创新、规则创新、法商融合、法务资源集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已成为海思核心区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赵龙表示，福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创新法治供给，加快打造法治

0: 高地，以高水平法务区建设赋能海思核心区高质量发展，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出更多法治领域改革成果，丰富多元化争议解决路径，加快建设国际商事海事纠纷解决优选地，着力优化法律服务，加快培育国际一流法律服务机构，健全一站式全链条法商融合服务，不断完善法律服务生态圈，着力推动合作共享，积极开展律师、仲裁、商事调解合作，在执法协同、司法协助、争议解决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着力强化人才培育，壮大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涉外法治人才队伍，为海思法务区建设注入强大智力支持。会上，赵龙和与会嘉宾共同启动中国法学会法治研究基地、海思法务区涉台法治研究中心和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海思法务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法律服务国际交流合作行动等重点项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境内外法律界专家学者和执法司法部门、法务机构、企业的代表等参加。
1: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把握开放大势，开创发展新局，祝贺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举行。
0: 记者杨桂明、舒坦报道。9月6号，中国银行 GBIC 大会暨全球闽商合作对接会在泉州举办。中国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葛海娇，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出席并致辞。GBIC 平台由中国银行在业内首创，旨在搭建涵盖政府政策引导力、产业场景支撑力、投资资本推动力与消费市场牵引力四位一体的开放平台，以此推动政策互动、资源互享、信息互联。对接会上，主办方发布了全球闽商服务政策以及闽商全球发展企业家办公室服务方案，成立全球闽商走出去朋友圈服务联盟，联盟代表与境内外闽商商会、闽商代表签订合作意向，并举行闽企出海印尼服务站揭牌仪式，为闽商拓展东南亚市场搭建常态化服务平台。对接会期间，超半数客户现场达成海外投资意向。
1: 记者沈孝仪、张荣报道。昨天，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主持召开省委组织部部务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组织部全面贯彻落实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要求和学习教育总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强化思想引领，切实把正确政体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要持之以恒抓好问题整改，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要持之以恒立好制度规矩，健全防范和纠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体观偏差工作机制，要持之以恒做到笃行实干，在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中不断开创组织工作新局面。
0: 连日来，福建各地迅速转入灾后恢复阶段，从社区清淤到管网抢修，从校园消杀到企业复工，各方力量协同作战，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加快回归。在此次强降雨中，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多个村发生严重内涝，部分老旧房屋坍塌。暴雨过后，华亭镇迅速开启灾后恢复重建。请听莆田台记者于静怡、张俊煌的报道。
2: 在华亭镇处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有人拿着水管冲洗地面，有人把被水泡过的被褥衣物搬到屋外，有人合力将淤泥中的家具抬到空地上清理。在南湖村，党员干部连续多日坚守一线，全力投入清淤整治、群众安置、灾后帮扶等各项工作。华亭镇南湖村村干部石世珍：
3: 我们现在党员干部已经有4天了，几乎都没有回家，大家都是驻扎在村部，每个村干部他们自己的任务就是村
2: 脸上，但是没有人停下脚步，村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头，纷纷的脸上，但是没有人停下脚步，村民们看在眼里，暖在心头，纷纷拿起铁锹扫帚走出家门，自发加入清扫队伍。 村庄生产生活秩序稳步好转。
1: 连日来，宁德各地开展灾后农业管护和生产恢复工作，努力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请听宁德台综合报道。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霞门等农业重点乡镇，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到田间核查作物受灾，分析及茎叶受损情况，讲解灾后管护要点，发放防治药剂，指导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田间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高露：
5: 做好水稻的细菌性病害的防治，及时利用我们的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重点关注我们的稻飞虱以及卷叶螟的发生情况。
4: 针对槟榔芋等特色经济作物受灾特点，农技人员指导基地开展专项复产管护，精准分类施策，科学减灾，农作物定损理赔工作也同步展开。福鼎市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6: 做好勘察定损，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4: 台风强降雨导致周宁县纯池镇高山葡萄出现裂果掉果，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开展灾后管护技术指导，助力农户生产自救。在陶坑村，农技人员查看果实受损情况，并结合环境特点向种植户讲解管护要点。据统计，纯池镇葡萄受灾面积4300余亩，目前当地已全面开展灾情摸排统计工作。周宁县纯池镇副镇长陈贵辉：
7: 对灾情情况进行收集统计上报，后续呢会协助受灾农户申报保险理赔，最大程度的减小群众损失。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本台消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灾后恢复重建的部署安排，省委组织部从代省委管理党费中划拨专项资金1600万元，用于支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地开展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0: 下面播送主播评论：风雨共担，同心聚力，彰显八闽大爱。极端暴雨突袭福建，历史级洪灾考验家园韧性。灾难面前，最珍贵的价值从来不止抢险速度，更是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福建精神。各地救援星夜奔赴，干部冲锋一线，社会力量全员集结，竞速之舟化身生命之舟。一场灾难照见一座城市、一方地域的精神底色。守望相助不是一时善举，而是福建代代传承的集体品格。无数微光聚合，无数力量同心，托举起生命至上的价值坚守，成为我们抵御灾害、重启家园的核心底气与精神财富。
1: 福建省“十五五”水利建设规划近日印发实施，规划提出了洪涝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生态保障、树质赋能、水利管理五个方面主要目标，以及建设管理两个方面重点任务。规划对未来5年福建水网建设进行总体安排，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源空间均衡，优化三纵八横、三区两带的福建水网总体布局，推进福建水网从基础建成向安全韧性、智能高效跨越式升级。福建省水利厅计划财务处处长林静：
8: 党中央将水网列为六张网的之首呢，充分凸显了水利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行保障地位。规划破解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灾害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完善现代水利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
1: 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省将完成水利投资2508亿元，重点投向防洪减灾、水资源保障等安全领域，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需求为目标，守住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底线。眼下，宁德市中心城区湖库连通水资源优化配置工程的输水隧洞正在挖掘推进中，一条条地下水脉加速延伸。这个工程是闽东大水网规划3干9支中的第一干，主线长 34.58 公里，未来将串联官昌水库、金涵水库，为城市内河注入生态活水。福建闽东水务有限公司工程部副经理钟锦平：
9: 湖库连通项目是开工建设以来各方联动、反向发力，有力保障了湖库连通工程的 稳步、有序、高效实施。
1: 宁德这个项目的建

0: 正是规划中大水网、大水缸、大供水、大安全工程建设体系中的组成部分。福建省水利厅计划财务处处长林静，
1: 通过这四大工程建设，破解水利工程碎片化建设、功能单一、衔接不足的问题，全面提升全省水安全保障能力，打造适配福建现代化发展的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0: 到2030年，福建水网总体布局进一步完善，水灾害防御、水资源配置、水生态治理能力和水利智慧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2: 前天上午，2026年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暨 ATS 蚂蚁雄兵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平潭潭南湾举行，来自两岸暨港澳地区的近800名选手齐聚平潭并肩竞技，以运动促交流。请听平潭台记者的报道。
3: 受海况影响，本次赛事游泳赛段由原定的1500米调整为750米，自行车赛段由40公里调整为20公里，跑步赛段保持10公里。经过激烈比拼，香港选手林玉莹获女子全程组25至34岁组别冠军，泉州选手邱金赞获公开水域游泳赛男子精英组36至50岁组别冠军。台湾选手黄世昌获男子铁人三项半程组35至44岁组别冠军，香港选手林玉莹
4: 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冠军的话是比较意外的，但是也挺开心的。之后的话，有机会还会再来平潭来多看一看这里的风景。
3: 台湾选手黄世昌
5: 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再一次来参加，再一次来挑战，就多一点这种运动竞赛的交流，就让彼此的感情会越来越好。
3: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铁人三项和公开水域游泳两大板块，总规模近800人，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参与。赛道全程围绕潭南湾滨海风光打造，三段无缝衔接，既是竞技舞台，也是展示平潭独特魅力的窗口。平潭综合实验区旅游与文化体育局体育处工作人员张强，
6: 目前我们潭南湾和龙湾头等景区已经布局了帆船、风筝冲浪和水上飞人等多项的滨海运动项目，今后我们将把铁山赛道资源转化为常态化的大众体验项目，实现专业办赛加大众休闲运动双向发展，推动专业赛事向常态化体育旅游产品转换。
0: 受连日降雨影响，近段时间厦门海域海漂垃圾明显增多，厦门海上环卫部门科学调度，增加保洁力量，加密清理频次。请听厦门台的报道。
7: 厦门海域的海漂垃圾主要来源于九龙江，近段时间由于持续降雨，九龙江上游垃圾量增多，跟正常气候条件下相比多了10倍左右。近期每天厦门海域都有40多艘清扫船在开展打捞清理作业，为了提高工作效率，精准清理海漂垃圾，海上环卫部门最近不仅增强保洁力度，还利用智慧系统预判海漂垃圾走向，通过海岸边和保洁船舶上的40多路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厦门海域海漂垃圾情况。厦门市政集团环能公司海上环卫站站长张良华，
8: 所有的保洁船舶定位都会在这个系统上显示，一旦发现哪个海域有垃圾，我们可以就近的调度我们的保洁进行快速的打捞跟清理。
7: 受天气影响，接下来厦门海域海漂垃圾可能还会增多，厦门市海上环卫部门会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工作时长，投入更多保洁力量。张良华，
8: 常态化每天作业8小时，我们可能会延伸到每天作业10到12个小时左右，我们还会根据垃圾量情况启动这个应急保洁队。
9: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

0: 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No。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5: 平安是万家灯火最踏实的期盼，建设平安中国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自觉遵纪守法，主动化解邻里纠纷，提高安防防范意识，积极检举违法线索，从一言一行做起，把平安意识融入日常，让我们同心聚力，共建平安平潭，筑牢平安中国的坚实基石。
6: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7: FM98.5
6: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7: 停不下来。
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8: 哎，早
9: ，Good morning，
8: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0: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0: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了我们先人的智慧啊，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不敢说哈，就是感觉在白露之后，整个出门的体感它就全变了。你甭管说这太阳多大，或者说怎么样的，出门的一瞬间，你就能感觉到这秋天啊，它带来的那一丝凉意啊，或者说呢，和这个盛夏它带给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骑车在路上，哎，觉得它都不是那种凉爽，它是凉飕飕。节气这个东西是真的准啊！我们等下一个节气就是秋分了，9月23号啊，那个时候出门估计，哎，这体感又是不一样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夜里有小雨，24到31度啊。今天最高气温还是比较高的，沿海东北风5到6级。等到9号，多云，夜里有小雨，24到30度。你看都在往下走啊，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夜里增强至阵风8级。10号多云有阵雨，24到28度，沿海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也就是说，整体的气温呢都是缓步下降的这个趋势，但是这东西它不保证一直维持在这样，它有可能啊突然有几天这秋老虎啊发威了啊，把你这个整个的太阳又挪出来了，气温呢又稍微的上升一点，但是我觉得它仅仅限

于一段时间或者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它整体的趋势是不可能再往上走的，就是自然规律。这两天啊，趁着天气不错啊，出门呢就做一做户外活动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秋高气爽的，特别特别的舒服。大家呢应该去对户外多动一动啊，带着孩子多动一动。好的，两首歌送给大家，都是来自周杰伦，一首《安静》，一首《发如雪》，我们来听。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支持我省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五省开展应急抢险救灾工作。7号起，交通运输部就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最高法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明确涉人工智能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商务部7号发布公告，初步认定原产于日本的二氯二氢硅存在倾销。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的6号的1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来关注社会万象，今天冷空气将进一步东移南压，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等地气温降幅可达8到16摄氏度。国家卫健委7号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违法违规。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抽检通告显示，甄士明等37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7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受贿案一审公开宣判，王建军被判处无期徒刑。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7号，华为正式发布新一代

近日，在海南三亚，一对父子被海浪卷离岸边100多米远，附近的退役军人吴凤天冒着巨浪扑入海中，10多分钟后成功将落水父子营救上岸。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7号20时至8号20时，河北中南部、山西东部和中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青海东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局地有大暴雨。最后再来关注陕西西安，华清宫景区、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家景区将于9月10号对教师节对教师免费开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6: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7: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中国
9: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15: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16: 到底是什么风？
15: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2: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
17: 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今年中秋节的这个放假安排，9月25号，这马上就到了啊，半个月的时间，9月25号到，这是一个周五，一直到27号周日，连休3天，不调休啊，假期高速不免费。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年中秋与国庆假期仅间隔3个工作日。如果9月28号到30号你请假3天，就可以拼出从9月25号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啊，这个